0: 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嘛，
1: 手小
0: 肉肉的。但是姚蛋呢又不胖，但是就是肉肉的。他说常年戴手环，手上确实有色差，而且呢就是手腕中间这一块哈，会有个深一点颜色的疤，那块疤就是曾经戴手环过敏了，完了之后长好的。
1: 啊，
0: 是真的，这块皮肤就是很白。敏敏说我还好呢，除了看上去比别的地方白一丢丢，会在佩戴期间松一松，或者取下来给手腕涂点护手霜，尤其是大夏天出汗多的时候。对，还是得要注意啊，不然也挺难受的。想了解我们这一次啊上斯里兰卡竞选给大家来挑各种彩色宝石这次旅程啊，不管是想挑想买还是想看一看啊欣赏一下，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啊，竞选为大家都出国了，大家给他捧个场啊。然后之前我们有给大家溯源过，我想哈沉香翡翠南红啊，是吧，也有不少我们的听众家人是真真正正的特别信任我们，花真金白银也是掏钱买了的啊，就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买完之后呢反馈都很好啊，就没说过什么哎呀，我觉得郭子讲话姐一定不得读啊、
1: 哎！这也不存在。
0: 哎，我们还是很放心的。然后也有就是买完之后回来跟我们说啊，确实很好。哎，就很好几位就是当时是买了沉香的，然后就说啊，确实油脂很丰富，然后那个香味一闻起来就特别治愈啊！你们确实这是实实在在好东西，价格又很实惠。哎呀，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当然呢，这个彩色宝石它肯定跟翡翠可能是一个价位，但是跟南红跟那个沉香比呢，稍微可能价格我个人觉得哈，是高一点。但是你看你跟谁比了啊？如果你跟市场上其他的那个你不知道是怎么来源的一些财宝啊，或者是一些品牌的啊各种财宝首饰来讲哈，它肯定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不管是想这个消费一把，还是捧个人场。都感谢大家哈，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然后呢就会拉你进群，到时候我们的竞选就会在群里为大家直接一对一选品。好像是星期四星期五出发呀，星期四星期五就出发了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先看看大家怎么选的啊。苏小帆选的 A， 这是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莎莎选的 B。再看群里啊，群里奇奇宝贝和木木都选的 B 啊，说是泛指啊，老何同学选的是也是 B 啊，然后有朋友们跟我们补充了说这个脖子这块不能适合带穿高领毛衣的，叫什么颈动脉窦综合征，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字
1: 啊，
0: 我是想不起来了啊。然后再看看二群里，城市猎人、锦鲤都已经来打卡了。锦鲤这道题选的 A， 觉得这个白露为霜就是指的白露节气。啊，一坨说早呀，又到周一了，离中秋放假17天，离国庆放假20天。折翅的飞人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让我莫名想到了某一次军训之后，公司两个戴眼镜的同事脸上晒黑了，只剩下眼镜那一圈白。不好意思，我不该笑的。糖果说酒雨之后放晴好舒服，然后他选的 A。 罗罗波波说早呀，上班人上线了。然后这道题5+7王依依都选的 B， 拂晓稻草人选的 A， 姚蛋蛋说选 B 假的，这句话的原意肯定不是说白露节气，应该是指真的露水，但是他描述的时节应该是白露节气这个前后啊。雨化石和折翅的飞人都选的 B， 王依依说今天超级堵车。再看看哈，四群里，我刚是问我说，有人不是说周末休2天太少了吗？那周末要多休1天，休3天。我说，但是就是说给你扣一个四分之几分之一的工资，你愿意吗？ 咨询里说，还认真在想呢。周末休三天的话，周五的工作时间我可以补在周一到周四，但是不扣钱。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就是说一天上班，
1: 活我还是干
0: 的多，对，活
1: 还
0: 干、
1: 啊，
0: 但是我把这一天周五的那八个小时分在周一到周四，我每天多上两个小时，但是你不能扣我钱，我要休三天。你算盘珠子呀，你在哪儿崩我脸崩马栏山来了都啊。许志军、小张这两道这题两位朋友选的 A 啊，然后梁少、小丁丁和小妞妞烦恼喧嚣选的 B， 樱花盛开空心菜选的 A， 彭大白、小卓微醺孤寂白选的 B， 胡小红、蔡一罗峰都选的 A。 蔡一罗说，出门过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准备听节目，手机没带没听着节目，盲踩。小杨选的 B， 田健老师选的 A。 好，行，接下来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哎，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里的白露并不是指白露节气，而真的是指秋天清晨凝结在草木上的露珠，就是指露水本人，不是指白露节气啊。其实它就是写的这个景嘛，啊，是吧？有这么一些草木啊，然后呢，植物上都凝结了露珠，这么一个白露为霜啊，不是真的指白露节气。正确答案就是 B， 你选对了吗？反正呢，一天一天的这个温度啊，也慢慢。虽然这两天是白天还是比较有三十来度吧，但是确实温度也是比最热的时候呢也降下来一些了。然后呢，慢慢就是要气象预学上也会要慢慢进入到秋天。秋天大家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贴秋膘。不一定真要长肉，但是呢是要给身体来储存一些能量啊，来应对接下来马上要到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吃大鱼大肉，然后吃很多那种脂肪很高的东西，我们就是应该吃一些什么就是健康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咱时不时来喝点远古农场的远古碱地米乳，
1: 这对自己太好了。
0: 怎么的呢？
1: 这吃好的喝好的带好的玩好的。
0: 那你不对自己好一点，你对谁好一点嘛？那不都说爱你老几、哎、是吧？远古碱地米乳，它是由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来给大家进行啊加工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米乳。首先，谷物本身嘌呤含量就很低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尿酸比较高会痛风的朋友哈、啊，你就不怕，可以喝这个。然后呢，它是非常清爽的植物基饮品，那你在身材管理期你也不怕，可以喝它。然后呢，它又不像很多乳制品一样，哎，里面呢乳糖啊会让人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啊，就更适合喝它了。用来替换日常的奶类豆类饮品是很好的。然后再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米它冷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但它热了之后那个香味是其他所有的食物都无法比拟的，一种碳水化合物的原始的带点清甜的那种香味。所以咱们的远古碱地米乳，我跟大家说，你在秋冬的时候你热着喝，哎呦，我跟你干啥，那就是什么叫做岁月静好，什么叫做衣食无忧的那种氛围感，你知道吗？你搞个那个热咖啡，然后里头倒点这个远古碱地米乳，搞一个这个米乳拿铁，是热的，是吧？想要一杯拉铁给你安慰，那刻你就觉得好安慰啊。想买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各大这个购物 APP 上去搜哈，某宝啊，某东啊，啊，某猫啊都行啊。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啊。除了米乳之外呢，也有这个远古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啊，是这种多种谷物配合在一起的啊，粗粮细粮都能搭配。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进行搜索啊，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副热带高压接手，天空放晴，凉飕飕的体感终于是结束了。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会从31度慢慢爬到32度，阳光肯定是管够的，洗晒呀、出游啊都很合适。也不知道这个大工作日的谁有空出游就是了。北风虽然还在，早晚也不闷，但是白天的气温稍微高了一点，也不算太热啊，还挺舒服的。不过呢，这个礼拜9号到12号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来串门，云会多起来，但是不至于到下雨的程度。气温呢，象征性的会降个两三度，最高呢回落到27、28度，总体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23到32度。8号多云，北风2到3级，23到31度。9号多云，北风3级，22到28度。10号多云，北风3级，21到27度。

0: 事儿啊，这高潮的点它不在钱少
1: 啊、
0: 哦，
1: 还不在钱少呢，
0: 在提现。
1: 怎么呢？
0: 你钱多钱少的，你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到手吗？
1: 啊，那倒是。
0: 得提出来呀、
1: 啊，
0: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
0: 李先生好不容易熬过了无数次任务重置，在七月底终于达标了。
1: 嗯，
0: 结果从七月29号到8月9号，连续12天，每天提现，每天的弹窗都显示已达到上限。哎，哥们儿试过凌晨、清晨、半夜，各种花样啊，跟系统斗智斗勇，那系统就是不给。
1: 名片呗，这就是
0: 啊，名片。
1: 有记者亲自下场下载体验啊，这个什么 APP， 发现从赚到钱到提到钱之间，还能随时冒出新的附加条件。我怎么觉得跟某西西有点像啊？还差最后一刀，你就可以提现成功，
0: 啊、
1: 是吧？啊，这个 APP 呢，就像闯关游戏，永远不告诉你后边还有多少关。啊，记者电话咨询了辖区市场监管所，刚说啊，看广告啊，赚钱提现有这么一个，然后工作人员都会抢答了。哎，您说的是袋鼠点点吧？啊，知道，哎，早就立案了，啊、就是已经名声在外了，属于是。
0: 哎呀，这案是立了，那钱能不能提到账，那还得等后续。
1: 就只有一个月了，还没。
0: 哎，我们真的很想跟这李大哥说两句。
1: 嗯，
0: 大哥，你这一年啊，那坚持看上万条广告啊，能忍受任务重置还不摔手机啊，连着12天凌晨爬下来点提现，我跟你说，就这份毅力，这时间管理能力啊，这执着劲儿，你要拿去学门手艺，你早成老师傅了。你拿去健身去，你那别说8块腹肌，你20块腹肌都练出来了。
1: 一般人哪有20块腹肌？
0: 啊、在家里边拿自己当搓衣板擦擦的啊。哪怕说你每天给家人们做顿饭，你在家里边，我跟你说，哇天哪，那都了不地了。
1: 反正吧，这类 APP 的套路说白了就是拿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当筹码，然后上那个广告客户那儿挣钱。反正我真心希望吧，李先生能拿到他那136块钱，因为确实也是他付出了他的注意力，然后赶紧把这 APP 卸了，把这一年错过的生活一点点补回来。毕竟时间才是我们最值钱的资产。别让他再被广告商给贱卖了。有时候我觉得哈，就是本身性格就是可可爱爱的，新奇的，有童真的人，他看的世界也是可可爱爱的、新奇的、童真的。啊，前段时间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了自己在坐飞机的时候的一件趣事儿。那说自己乘坐从昆明飞往北京的东方航空航班的时候，看到空姐给空位上的一个巨大的豆荚系上了安全带，并配文：“好可爱哦。”就是大家有去那个云南就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买过那个当地的纪念品？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豆荚。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不一定对啊，但是这个画面肯定是，就是毛豆，大家看到过吧，就是干掉的毛豆，大家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吧、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放大可能20倍的巨大的毛豆，就是那个毛豆可以以螺旋状盘在你的身上，干掉的，就是那种枯枯黄黄的那种大巨大豆荚。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但是我是为了给大家好理解，没见过的朋友给大家形容一下，一个那么大的豆荚，可以盘在一个身材就是中等的成年女性的身上，那么大一个豆荚。据网友介绍啊，当时他就是上云南去旅游，然后呢就买了一个这个豆荚，想带回家去啊，当个摆件啊，也挺有意思的，做个纪念。然后呢，中途在经停的时候呢，有乘客下飞机就空出了座位。那这个网友就想说，哎，正好我可以不用抱在手上了，就放了下来，就放在那个空座位上。然后呢，乘务员出来了，给这个大豆荚系上了安全带啊。那为什么这是光是为了可爱吗？其实不是的啊。有民航从业人士说了啊，乘务员给豆荚系安全带，这其实是客舱的安全操作。因为如果豆荚随便放在空位上，遇到比如说气流啊颠簸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抛射物，误伤周围的乘客，它是不是就可能到处乱飞乱砸，是吧？
0: 是。
1: 然后另一方面，这个行为也是为了避免万一它掉地上了，阻碍了应急的撤离通道，包括起飞、降落、紧急迫降这种最高风险阶段，一旦发生险情，全体人员要快速沿着过道撤离啊。那如果松散的东西啊，行李也好啊，这个大豆荚也好啊，它滑落到过道里，是不是就会影响逃生路径啊？就是不是就会延误疏散时间？所以呢，啊，这位业内人士说了，这是客舱安全的通用准则。客舱里任何大件物品放在座椅上都 必须做固定，不管是个啥，玩具呀、大件的纪念品呐、背包啊，哪怕是个大豆荚。

0: 只要是放在座位上有空位且条件允许，乘务员都会用安全带固定，不只是针对这个大豆荚而已。
1: 空乘小姐姐很细心啊，考虑很周全。
0: 嗯，
1: 空乘姐姐好。
0: 嗯，
1: 旅客呢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那视角也很可爱啊。旅客好。
0: 嗯，
1: 然后豆荚嘛，努力长那么大也挺不容易，反正豆荚也好，就都好，
0: 都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刚看到有一位听众家人的留言挺有意思啊，金璇，我知道，我经常看到他在那个金鹰九五的视频号上直播，然后包括还这个播那个新闻啊。是的是的，我们有竞选的 AI 形象 AI 主播，经常给大家在播新闻啊，经常也能看到他。喜欢他的也可以关注咱们这一次上斯里兰卡的财宝的彩色宝石的溯源，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像帕帕拉恰呀、芬达石啊、那个红宝、绿宝、蓝宝啊，这些都有，海蓝宝啊，然后都有，就是大家喜欢的那种，反正你看吧，你就知道了。哪怕你就是为竞选啊，给他捧个场也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宝石”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啊，上面有我们竞选美美的照片，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权益官的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他，到时候群建起来了。大家就可以看到啊，竞选在斯里兰卡为大家在矿区里现场一对一的挑选你喜欢的那一款彩色宝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睁9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 Bad Boy 佳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好困呐！周末一共2天，周六上午咱们到这个江绣博物馆带孩子们搞活动，啊，挺好啊，就是挤得稍微早了点。大周末的我8点来钟又起来了啊，虽然比我现在上班啊还能多睡2个小时啊，但是还是不够睡。到昨天啊，星期日好不容易能补个觉了。我楼上的邻居在家锯木头，9点来钟，我媳妇儿实在受不了了，哎，给她发消息，说大哥，你这干什么呢？那这能不能消停会儿啊？我这大周末呢，是吧？大哥很不好意思，妈呀，不好意思啊，这声音震动这么大吗？这么明显吗？嗨，今天我孩子过生日，然后孩子他舅舅跟舅妈都来了，给孩子过生日。我媳妇儿说，啊，那这跟你这个做手工有什么关联吗？啊，没有，我这锯两块木板。好好的一个周末啊，这睡懒觉的机会就这么葬送了。所以这睡不好啊，周末2天，这相当于就没怎么休息。到今天感觉神情特别憔悴。我好在啊，再熬一周啊，下周我就休年假了。所以说下周呢，不出意外应该是玲姐带班啊，朋友们，如果下周有什么事儿啊，找玲姐啊，还我一个清静的假期。哎呀，等休假期间我就回老家，把我这手机一关啊，谁找我也找不着，这我就消失啊。哎，你看啊，大家现在出门的习惯不带脑子了啊，但是出门不带手机那不行。但手机上那个蓝牙功能啊，很多人可能常年都不关。最近啊，很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标题叫“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第一个反应是蓝牙啊，就那个我天天开着，连耳机、连手表、连车机那个蓝牙，这玩意儿能整出多大事儿来啊？这公安跟国安部门都惊动了，说咱们的那个蓝牙长期开着，这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窃取个人信息，甚至窃密啊。有人不以为然，风险，我手机里存那点玩意儿啊，除了几个月的快递单号，就是我那个连美颜相机都拯救不了的自拍，就这点玩意儿它也不值得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来偷啊，他费那个劲干点啥不好啊。我只能说朋友你天真了，人家要的不是你那自拍，那玩意儿没人要啊，人家要的是通话远程窃取、设备定位获取、个人敏感信息啊，甚至可能危害到国家秘密安全。蓝牙这个玩意儿它就像一个随身广播，哎，只要手机的蓝牙开着，就相当于沈腾手里边举

这个喇叭，24小时搁大街上喊：“我搁这呢，你过来呀！”那不法分子拿着一个定向设备，就像拿着雷达一样扫大街。哎，突然看到你的蓝牙信号了，得锁定了。啊，专家说了，现在的攻击手段叫做静默配对儿。啊，这名字听着很青春伤痛文学啊，那意思就是不需要你点任何同意的按钮，它能实现自动配对儿。哎，就是这么霸道。然后呢，激活你的手机或者耳机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搞不好过两天啊，就能在网上听到一段你自己的脱口秀音频。啊，成天跟同事讨论，哎，中午吃啥，晚上吃啥，你说多尴尬呀！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呢，会持续的广播信号啊，而你就是一个人形的 GPS。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啊，就是钓鱼窃取。钓鱼佬们先把鱼竿放下啊！咱也不说这事儿多危险，我就问一下在座各位啊，你们上商场去头一件事是干嘛？是不是掏出手机来连上免费 WiFi？没有密码，信号满格啊！你眼睛发光，嗖一下就连上了。对方立马给你发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啊。如果你打开了，手机就被植入了木马，账号、密码、个人信息全没了。到时候你手机啊就不叫智能手机了啊，是黑客的自助提款机。就好像你走在路上，有个陌生人突然间塞给你一袋礼物啊，你还美美的回家拆开呢啊，结果里边蹦出来个小蛤蟆，你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难道说我不用这东西了啊？回归原始社会，用飞鸽传书吗？问题是你现代手机啊，很多功能它离不开蓝牙。比如你的苹果手表啊，你要是关了蓝牙，它就只能用蜂窝网络，哎，那玩意儿费电的，一天恨不得三充。那蓝牙耳机，完了不用不行啊。现在手机厂商疯了似的，取消了这个 3.5 毫米的耳机孔。你要不用蓝牙耳机，你就只能外放。所以我承认我是离不开蓝牙的，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呢？哎，专家给了两个防身的秘籍。第一点啊，保持手机系统更新。很多人手机弹窗提示啊，说检测到新系统，更新后更流畅啊，你是不是就直接点了一个以后再说呀？我就是啊，我一直觉得我正在使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啊，因为它熟悉我。都不知道啊，当时我换掉 Windows XP 的时候我有多难受。结果现在专家告诉我说不更新就有漏洞啊，有漏洞就会被攻击。行吧，为了安全我更新。哎，结果一更新好嘛，手机变卡了。啊，电量苦苦掉。我现在呢面临两难。更新了可能被卡死啊，不更新可能被偷听。我感觉他们就是逼我换手机。第二，公共场所请不要随便的去点那个配对儿，啊，就好比你在路边看到一个陌生人拿着个二维码说扫一下送鸡蛋，你扫吗？你别说，肯定有人扫，真的。蓝牙配对儿其实也是同理，如果不是你认识的设备啊，或者那种看起来就不怀好意的请求，一定要点击拒绝。啊，要是真赶巧就手滑点开了。赶紧下个什么杀毒软件扫一扫啊，现在很多这手机里边不自带那个安全扫描嘛，对不对啊，这各种木马识别什么的，别心疼那点流量，那点电量，那点时间啊，浪费两分钟。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各位没事都检查一下自个儿那个蓝牙列表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设备啊，你要是不小心点进来啊，听到的你说都是我之前写废的稿子录的脱口秀的这个小段子，这里边全是谐音梗，我估计他当场也得崩溃，妈呀。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到时间了，稍稍休息啊。下一节呢，回来会跟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近期要搞的一个那么个大动作啊，这一块啊。然后下一节回来跟大伙接着讲吧，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拓展故事，跟大家唠一唠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5: 下班一起吃饭去。
4: 可以是交情，
6: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
4: 更重要的是懂你。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5: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4: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7: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身上。最近我们单位有大好事了啊，有这么一个公费外派出国啊出差的一个机会。上哪儿呢？上斯里兰卡。老好了。我之前就听人说那边生态环境特别好，就好到什么程度，你睡觉要是忘开窗户的话，第二天睡醒你会看到你的房间里边有猴子。啊，那小猴蹲在桌上玩嘣巴的翻那个小包，从里边找各种东西吃。可好了。然后你跟他打招呼啊，他还回应你呢。嘿，呆子。我当时特别激动啊，我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赶紧跟领导申请。我说我去，太好了，我去。领导说不要男的。就是这一波我是天没想到万没想到的，就是卡掉我这个宝贵机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态度，是因为性别。这斯里兰卡呀以前旧称叫西兰啊，这名字呢人家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啊，才改成斯里兰卡，之前叫西兰叫了2000多年啊，它不是外号，那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古名啊。不是，西兰啊其实是欧洲人给的一个叫法啊，大航海时代呢，那时候从16世纪起全球都叫它西兰啊，咱们中国的古籍里边呢叫它西兰国啊，说大明朝啊，这个郑和下西洋啊，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啊，有说是为了打通海外贸易的啊，有说是为了彰显天朝国威的啊，也有说是为了找他大侄子的啊，是吧，朱允炆啊，怎么说都有，反正对郑和下西洋啊，浩浩荡荡的100多艘巨船啊，你想到时候行驶到西兰国，谁看着不哆嗦呀，那郑和这帮人啊，太狠了啊，实力。反正打从那时候开始咱们这个就叫西兰国了啊。明史里边就有西兰山传啊，郑和到过西兰山国，发生过著名的西兰山之战。到后来呢，这个英国殖民时期就是19世纪初啊，一直到20世纪中叶啊，那时候全称是叫西兰殖民地啊，茶叶呢就比较有名了，这西兰红茶是吧，宝石呢叫西兰蓝宝石啊，全部都是跟这个名字相关。后来1948年到1972年啊，脱离了英国独立，国名依然是叫西兰啊，只不过呢它不再是殖民地了啊，这二十多年对外的官方名字其实还是西兰，到了1972年正式改名字叫斯里兰卡啊，颁布了新的宪法，废除了自治领，然后成立了共和国，改名叫斯里兰卡共和国啊，然后1978年进一步改成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其实啊，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产宝石是很有名的啊，古时候啊，印度洋上有这个跑海的商人啊，其实呢没有那么高大上，就是跟咱们这个比如说老北京啊街头巷尾走街串巷的那些叫卖的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是在海上做生意啊。但凡那时候出海的经商的都知道这座宝石岛啊，阿拉伯人呢管斯里兰卡叫这个 Siridiba，就是天堂岛的意思，你不知道我念标不标准啊，我估计咱们听众里边应该也没有懂阿拉伯语的，就是凑合听啊。那时候呢没有照片，全靠水手还有商人口口相传啊，越传越神。而后来呢，欧洲、中东乃至于中国都对这里的宝石疯狂的向往。最早的时候啊，是古罗马那边相传说这边有个岛啊，于是呢古罗马的贵族就特别痴迷这个彩色宝石，说大把砸大把的砸钱呢，就往这边花。然后那时候的罗马学者在书上写说，这个岛上啊，这个宝石各种奇珍多到离谱啊，于是呢罗马的有钱人开始疯狂的采购，甚至还有文人吐槽说，大把的罗马黄金全部都流去了这座东方的海岛买石头，很多的罗马钱币你现在还能在斯里兰卡的古港口里边挖出来，就是这个就证明当时啊，这个古罗马还有这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他们做这个宝石交易啊，有多么兴盛。
后来呢，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品，就1001夜啊，阿拉伯水手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啊。辛巴达航海第六次出海遇难了，这个船被风浪给拍碎了啊，然后一行人带着这个船的这个残骸就飘到了这个岛上啊，这个岛就是斯里兰卡。那故事写啊，说这个岛上啊，山谷里边啊，河道里边到处都是宝石，那随手扒拉扒拉一捡就是宝贝。然后这辛巴达呀还拜见了当地国王啊，国王直接给他整了一个宝石大礼包，说拿家玩去吧。嗯，啊，这主角就把这东西带回了巴格达。最有名的啊，就是要数马可波罗了，马可多罗波罗这人就是也是四处打流，也是啊，坐船路过了西兰，被当地国王的一大块红宝石给惊到了啊！当时看国王身上还那么大红宝石啊，跟脸似的那么大。马可波罗站在我，哎呦我啊、哦，吓得哎呦我天，这什么东西啊？按他所写，说这块宝石有手掌那么长，胳膊那么粗，通红透亮，一点裂纹瑕疵都没有，真正的无价之宝。啊，这事儿就传开了。你知道这马可波罗吗？那摇哪飘是不是？他说这玩意儿就有人信。到元朝啊，咱们大元朝，忽必烈啊，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之后，专门派了使者跑过来给开条件，说愿意拿一座城池换这红宝石。结果人国王不干，国王不干，说是哎呀妈，这不行，这不能跟你换，你那城池很好，我很想要，但是不行，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我祖先留下来的。啊，这是国宝，我拿啥都不换。啊，后来这个故事在欧洲流传了好几百年，所以后来欧洲人一提起东方宝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兰，也就是斯里兰卡。啊，那为什么咱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啊？这些传说啊，这些历史上的这些真事儿，是因为人家竞选要去斯里兰卡找宝石去了。啊，这回竞选啊亲自飞到印度洋的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所以你看啊，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为了最后这个广告啊。说是广告，其实确实是因为竞选人实打实的人就上斯里兰卡去，是不是？太羡慕了，到时候希望他跟那个各种小猴子啥的也能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啊。然后过两天咱们就会开启这个宝石溯源，想要一探究竟的朋友，或者先看一看怎么回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宝石啊，回复关键词宝石，然后进群薅个羊毛，看一看怎么回事。我们给大伙准备了福利，而且不要一听说斯里兰卡宝石，哎呀，我跟你说好的确实特别好，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都那么贵，是吧？也有咱们买得起的啊，真的就是平民级消费的也有，而且不差，非常漂亮啊，红宝石、蓝宝石、各种猫眼啥的。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宝石啊，进群看看。

接下来我讲这个东西跟很多人息息相关啊，希望大伙儿认真听。最近有个热搜，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我说实话，看着这热搜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吃泡面呢，我那碗底下垫着一个外卖保温袋子。我看完之后，我把嘴里边那口面给吞了完了，我把那袋子抽出来撇旁边了。这袋子阴闪闪的，挺厚实啊，摸起来还有点高级感，所以拿来垫桌子正合适啊。我不舍得扔啊，谁家还没攒几个这袋子呀？我身边有个朋友，你们身边肯定也有这种，就喜欢攒这外卖袋子的啊。我那朋友衣柜上面摞了半米高啊，他说这叫会过日子。代表着一种生活哲学啊，能省则省，能用就用，实在不能用，想想办法照样能用。真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但这事儿有点细思极恐了。专家说，有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为了提高耐水性、抗皱性，会往里边添加甲醛，尤其是袋子粘合处用的是胶粘剂啊，那就是甲醛的重灾区啊。啊，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甲醛什么的，这很多来源于胶水。有网友说了，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是省钱了呢。省啥钱？你想想，夏天屋里一热，那甲醛库库往外冒，是不是？像不像那种刚装修完的出租屋？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突然感觉嗓子眼紧，眼睛酸，头有点晕。我说这都不是省钱，这花钱买罪受啊！有很多心灵手巧的网友们把这玩意儿玩出了花。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甚至有人说他用这个袋子做了个猫窝。真的，我替你们家猫谢谢你，真的太好了。有人觉得说，那我啥也不干，我拿来装个果蔬总行了吧，反正塑料袋也是装，拿它也是装。哎，这事儿也挺吓人。研究人员啊做过实验，同一批蔬菜，一份装外卖保温袋，一份装食品级保鲜袋，放在冰箱里边72小时。哎，结果呢，外卖保温袋里的蔬菜甲醛含量比保温袋里的高出3到5倍啊，直接加量不加价了。尤其是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比如说生菜、白菜、香菇这类啊，就好像是泡在这个甲醛温泉里一样，给吸得透透的。这怎么甲醛沙拉。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谁要吃一碗，你这辈子算掏上了，我跟你说。而且冰箱里边啊，它是低温，甲醛释放是慢了，但是蔬菜和袋子接触时间长了呀，所谓慢工出细活，越腌越入味儿。有网友就说了，说劣质低温袋的味道那真的是很刺鼻，刺鼻就对了啊，不刺鼻你不长记性。我知道有人会说，哎，那我不装蔬菜，我就拿来装熟食热饭，是吧？我跟你说啊，这种一次性外卖保温袋，人家设计的初衷不是保温，是保冷。就是你送冰淇淋啊，送什么冻品啥的，用的是这袋子，对吧？人家设计初衷是干这事儿的。说你弄的这滚烫的热汤，那饭盒什么往里边一放，好嘛，那这甲醛就跑去吧。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个袋子甲醛不超标，我也不建议你囤，因为什么呢？它脏。数据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够超标12倍，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

0: 葡萄球菌，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小孩、孕妇的，更要小心。那摸完袋子再吃东西，你要是直接上手抓，那不生病才怪呢。那收到外卖怎么办啊？首先把外卖放地上，地上多少应该比你那个袋子还干净点啊。第二个就是拆开包装，把食物从里边拿出来放到桌上啊。第三，洗个手再吃饭。第四，饭后啊不要把这袋子放在厨房啊，给你丢到门外或者垃圾桶去。那有人问了，说怎么判断这个袋子有没有问题？其实很简单，你闻闻就知道了。啊，你要闻着有那种明显的刺鼻的化工味，那就说明它甲醛这些物质肯定超标了，不用想。啊，我之前就闻过一个袋子，我深吸一口气，我的天哪，好像给我送走了。啊，就是段子归段子，健康最重要。咱说的这个事儿啊，还是真事儿啊，要注意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掺假。咱们都是泡着枸杞熬夜的人，绝对不能栽在一个外卖袋上。环保可以，但有些东西啊，它真的不适合二次利用。你见过有人把快餐盒洗干净当传家宝的吗？还真有。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对这个咱们即将开始的这个斯里兰卡宝石溯源感兴趣的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宝石，然后进群先看一眼大概情况，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啊，刚才播放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陈坤的《月半弯》。我该说不说，这歌挺老了，因为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小学时候听的。我再没记错的话，那时候我用的软件应该还是千千静听，很古老的名字啊。我非常羡慕陈坤老师，真的。你知道，作为一个也算是一个艺术圈的人吧啊。我说我啊，作为一个还算是艺术圈的人，我就很羡慕陈坤老师那种天赋，真的往那一戳就是少爷。你看陈坤老师饰演的那个金粉世家里边啊，他演的是金家的七少爷啊。金粉世家呢，03年的央视大剧，那年我7岁，我上小学，那里边他演的是北洋总理啊，北洋内阁总理的他们家的最小的儿子啊，全家最受宠的七少爷啊。东北这东北话这老嘎的，你看这哎，东北话叫出来，你看这一下子身份就不尊贵了，这什么大七少爷这老嘎的啊，长得很英俊，浪漫又多情，关键陈坤老师那个脸往那一戳，那就是少爷。就我这样的，我就站人旁边，你就给我穿上龙袍，人家也说啊，我是跟人家合照，完了管人家要20块钱一张的那种啊。在那后台啊，摩西摩西啊给留言说，周末活动第一次见到佳琪老师，一般的人照片和本人会有区别啊，但是佳琪老师没有。然后我回复了他一句啊，是，那叫一个雷打不动的丑。我估计摩西摩西看到这个话应该会觉得莫名其妙，真是的，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这么诋毁佳琪老师啊。那其实这话是我自己亲自回的。

可惜。哎，朋友们，这两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我就得换个音乐。一年一度搞笑诺贝尔奖，他来了。这一届的搞笑诺贝尔奖依旧请来了真诺奖得主进行颁奖，奖金依旧是10万亿。是的，没有听错，10万亿，金巴不为币啊！只能说还是大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首先科普一下，搞笑诺贝尔奖是由美国科学幽默杂志不大可能的研究年鉴创办，希望鼓励独辟蹊径、异想天开的科学研究，唤醒人们儿时的好奇心。从1991年开始，每年颁奖一次，其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之下令人发笑、乍看之后令人深省的研究。那今年的颁奖典礼直接跑到了瑞士苏黎世举行。好的，话不多说，直接开奖，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科学家们又整出了哪些花火。今年的物理学奖啊，颁给了一个团队，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小便池到底怎么设计才能不乱溅。我一直很费解，向前一小步的确换来了文明的一大步，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崩的到处都是？科学家参考了自然界鹦鹉螺的曲面，设计了一款新型便池，这玩意儿能把飞溅率降低 85% 到 95%。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很棒棒，但真的没有团队愿意改进一下坐便马桶吗？接下来是重头戏啊，今年的化学奖颁给了一个多国联合团队，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蟑螂。哎，很多人听到过科普哈，说蟑螂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好几倍。那灾难片里面也讲过了，人类文明毁灭了，最后就靠啃食蟑螂活着。那另外科学家还发现哈，说是有一种太平洋的甲虫蟑螂是胎生的，能够分泌一种蛋白质结晶，单位能量密度是牛奶的3倍以上。哎，那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它的结构了啊，虽然还没有上市啊，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未来市面上的健身房里啊，可能不再是蛋白粉了，可能是小强乳清蛋白，浓缩的才是精华。哎，紧跟着生物学奖，我愿意称之为勇士。他们为了研究蛇咬人的规律，真的穿上了防护靴，对着75条毒蛇巴巴的踩了4万脚。毒蛇表示，我谢谢你啊。研究结果非常惊人。第一，天气越热蛇越暴躁。第二，大蛇反而比较佛系，小蛇那是真的忙，逮谁咬谁。第三，如果你不得不踩蛇，那么请避开头部，尽量踩它尾巴，尽量。这意味着啊，说以后我们在大路上走啊，看到蛇了，你得先评估一下它的体型，拿尺子量一下距离，然后精准的计算一下你这一脚下去踩上的落点啊。所以说以前被蛇咬你要怪运气，现在被蛇咬要怪自己的脚法啊。道理我都懂，但看见这玩意儿，我选择报警。再来说说今年的医学奖，今年的研究课题是怎么擤鼻涕才科学。结论是先深吸气，然后屏气，压住一边鼻孔，单侧用力。我看到这条的时候，真的我笑死了，这就是顶级科学家的日常，他们就研究这

0: 玩儿。经济学讲就有点反直觉了。研究团队发现，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话是错的。搞笑诺贝尔奖嘛，对吧？平等得罪所有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朝所有人脸上贴脸开打。但我觉得这个研究有一个漏洞啊，他们可能没有算上我们抢红包的时候。红包一出来，手速一个比一个快啊，你抢着一分钱都开心的跟中彩票的似的。这和平奖就更搞了。他们发现啊，大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不仅仅是因为彼此欣赏，更是因为你们喜欢一起在背后蛐蛐你们共同不喜欢的人。我听完真的拍大腿直呼内行，这复仇者联盟了属于是。技术奖的脑洞更大，把雌蚊子的口气拿来当 3D 打印喷嘴儿，打印出了蜂窝、蜂叶等微型结构，甚至用于包含癌细胞和红细胞的生物支架。但你换个角度想，这算是一个励志故事。蚊子不再只是会吸血的害虫啊，它们成为了高端制造业的基石了。看完了今年这个搞笑诺奖啊，也算是开了眼了啊。原来顶级科学家比我们这帮天天敲键盘的还要抽象，看惯了平时高大上的科学研究，怎么就不想整点这种搞笑诺奖的花活呢？就说啊，我希望接下来能有团队研究一下吧，为什么手机充电线永远能绕上麻花啊？为什么耳机放兜里会自动打结？为什么袜子洗完之后总是丢一只？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类关心的未解之谜啊。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最近河北邯郸，一名男子停车下车偷路边的苞米，不料作案的过程当中啊，把手机啊掉落在地上了，被路人捡走了。玉米地的主人祖先生查看监控之后发现啊，说一名男子过来偷了几十个即将成熟的玉米，之后这名男子折返回来寻找手机，哎，没找着。祖先生感慨啊，偷一点玉米反倒把手机给弄丢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啊。那只能说这哥们讲究啊，人家过来吃自助来，还是手机支付，你看看。最近上海一家酒店的客房遭到住客破坏，住客剪断了电线，撕碎被褥，砸坏马桶和电视。酒店服务员邱女士回应说，这名住客呢是前一天早上7点钟左右过来的啊，全程他也不说话，别人问他他也不说啊，前台就正常办理入住，是位女士。昨天中午查房查了好几次没回应，前台也不敢直接开门，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直接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呢，发现是这个样子，空调线等所有的线都给剪断了，把东西都给砸了。警察说身份证应该是真的，但是留的电话号码是假的，是空号。酒店方的损失呢可能应该是3000多块。酒店方说了，如果是不抓住他的话，他可能还会祸害下一家啊。我觉得啊，应该是可以排除精神问题啊，毕竟他知道不能砸自个儿家。最近河南周口的面馆老板宗先生发了个视频，说时隔几个月之前，因为赊了一碗面之后，连续在他们家吃了121天饭的工地大哥又回来了。说今年年初啊，这位大哥来到周口一个工地干活，原本呢，老板承诺要发放生活费，最后老板食言了，没给钱。身上没钱的他，在一个下雨天走进了自家的面馆，啊，说老板，你帮我下碗面条呗，能不能明天给你钱呢？宗先生一口答应他的请求了。啊，第二天，男子如约来到店里还清了面钱，还额外点了一碗面。从这天起，男子几乎天天来店里吃饭，啊，每天中午晚上都在面馆解决，下班就过来，前前后后一共吃了121天。之后呢，宗先生也时常劝他，隔十来天就跟他提一回，说要不你上别人家吃，你尝换换口味，是不是没必要啊？但是这名男子总是拒绝啊。时间久了，宗先生也就不再劝说了，一来二去两个人之间还建立了友谊。今年6月份啊，男子家中突发急事，于是离开了周口，宗先生还开车送他回家。前两天这名男子突然又出现在了店里，而宗先生说他这次回来啊，是回来本地讨要工地的工资的，中午吃了面，中途出去办完事儿，下午就留在店里聊天，一直做到晚上9点多，啊，晚饭呢依然是在面馆吃的。几个月前啊，宗先生就已经备好了他经常喝的酒啊，但是当时没有来得及送出。这次重逢啊，临走之前呢，他就把这份酒一起给这名男子带走了。宗先生了解到啊，这名男子之后要去其他的地方务工了啊，两地相隔100多公里，只能说有缘再见吧，感觉可能不太容易相见了。老板哪儿去了？你把工资给人家呀！你这缺德劲儿的，哎呀，真的是。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哈，如果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竞选去斯里兰卡溯源的这个彩色宝石啊，到底有多好，有什么样的啊，各种珍稀的名贵的宝石啊，以及咱们这个平时也能入手的啊，消费级的这种宝石啊，想看一看它的品质究竟怎么样的啊，长得有多漂亮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详情。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字，他可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读书，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啊，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

0: 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1: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0: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哈，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啊，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啊，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啊，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啊，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啊。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7: 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冕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50岁的人啊，或者说50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70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70岁以下的人叫做70者可以食肉矣，就是70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那《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那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 说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

0: 然后呢是五谷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那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啊啊都可以。在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啊。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甘蔗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对吧，说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2: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啊，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是到了唐代才被引进进来的，什么酱油啊、菜油的登场到了宋朝啊，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是到了明代。所以早期菜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的调味品除了盐，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些酱汁啊、豆豉啊，这个味道呢就很固定。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它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呢就变得很金贵了，这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啊？作者认为这要从宋朝开始说起了。他说啊，宋朝啊真的是华夏饮食文化的这个成熟期，或者说初步的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之外，其他调味品油盐酱醋茶都已经有了，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所以无论是主食啊还是副食，都跟今天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UP 主在干嘛？在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2: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就是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一百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一百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那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呢，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吴兴这个钱山样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说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咯。
0: 读书生活新知。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

0: 那么快点儿，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
8: 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文字非常的简单，总共只有短短的三段，而且它段落跟段落之间还有一些内容跟结构上的相似，但是这个也是很民间诗歌式的风格。民歌的传颂大都是基于朗朗上口，歌词简单易懂易记，而且在这个段落跟段落之间一些重复的关键词还有这个结构句式，也是让人能够更容易口口相传跟记诵。今天这首歌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是张志，智慧的智，张志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流浪者》。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你看到这几句话说起来是多么的简单，我不认识你，这个原本只是很常规的一个讲述，但是却因此就转到就像我也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一下子就像是拉到了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你是谁，我是谁，我们真的认识真正的自己吗？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有深刻的明确的了解吗？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好像就很难直接简单干脆的给出一个肯定答案，好像谁都不敢说是，不敢说我就是很了解我自己。那既然不了解自己，他对此回应的一个动作呢，是所以我不停地走，不停地找，走到哪里去也没有说，其实也不用说，那找什么呢，他也没有明确。这就像是很生命存在的一个故事。

程，我们不断的在脑海中思辨，不断的想要去寻觅到一些什么，但谁都无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太阳的升起跟落下是自然规律，也像是昼夜不停的更替，是一个时间上的循环。而爱人的来了又走，其中来对应太阳升起，他们都是一个开始，我们都看得到。那么走呢，就是对应太阳落下，都像是一个结束，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那对应太阳的升起落下，爱人的来了又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循环，一个得与失的循环。拥有的那一刻就是失去的开始。那在太阳的升起落下之中，在爱人的来了又走之中，他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于是他还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我还在不停地走啊，我还在不停地找啊。这一段跟上一段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就是关于太阳的升落还有这个爱人的来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还这个字，我还在不停地走，我还在不停地找。还这个字是代表时间又流逝了更多，如果说第一次经历爱人的离去他在寻寻觅觅，那么在这里呢，我还在走还在找，可见是已经找了很久，至少是找了好一段时间，不是第一次开始找了。但是他依旧是没有说他想要找什么以及他有没有找到，那这样的一个结尾很可能是没有找到的。而这样的一种没有找到的状态但是又一直在找的状态，其实是不是也正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呢？似乎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找到一些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抓不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寻获什么。而日子就在这样的思索跟没有答案当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装置流浪者，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尼勒克小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

0: 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就是你。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 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

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

0: 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

放逐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又到了我们最轻松自在的听随性单元。音乐真的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刚唱出第一句，我跟身边的朋友呢就不禁对视了一笑，因为感觉唱的就是我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已经到了老大不小的年龄，可是却一样孩子气。我有着一个非常矛盾的个性，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黄玠的创作《最害羞的情感》。黄玠曾经在专辑的文案里面写说，他想要温和的改变世界。那吴青峰也是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让我们一起温柔的推翻这个世界。不过他这个推翻这个词比黄玠的这个温和的改变要显得更猛烈一点。那么黄玠的温和总是会让我联想到929的吴志宁，他们的音乐都是有着自己的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接下来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附和》，这是他爸爸诗人吴胜的一首诗，写给亲爱的孩子们，即便每天工作疲惫，但你们就是我最甜蜜的附和，就像当年爷爷奶奶也为爸爸织就了一身绵长而柔密的呵护。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吴志宁的附和，是从爸爸的角度去诠释对于孩子的情感。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从妈妈的角度。首先，这是罗巧英，很想当妈妈，很想当妈妈，我不理代价，很想当妈妈，买一只木马，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逐渐逐渐让我感觉那身体的变化。

听到这是卢巧音很想当妈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非常的适合跟很想当妈妈放在一起听，因为他在里面很大声的宣布我想要一个小孩，这是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世界美好的黄韵玲蓝色啤酒海。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珊瑚眼睛，珍珠心怀，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充满了想象力的一个

0: 我绝不罕有，往街里要个一周，我便化乌有。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

0: 长腿算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静玄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静玄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尽量把整张专辑都听完。一方面是能够更加从整体上面去把握一张专辑它想要传递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可以发现那一些静静的躺在专辑里面没有走红可是暗自美丽的佳作。比如说接下来何洁这一首《他》，才听第一句我就被吸引了，他词曲都很特别，那到了副歌跟下半段的时候，他又再度转折，给你一些听觉上的惊喜。

听到这样的一首《他》，据说何洁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作词人跟作曲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每次听到我们内地有这样特别的作品，我都会很兴奋，而且呢还不满足的希望像这样的作品能够多一点再多一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单人舞》，跟刚才那一首《他》有着这种类似的鼓点，也是类似的内心抑郁的感觉，只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陈势川他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世川，接下来这一位陈永龙，他跟陈世川一样都是跟野火乐季长久的合作。我们要听到这首《牧童之歌》，他一开始唱，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大片美丽的青山绿水，晚霞夕阳。这是陈永龙跟他当警察的哥哥陈鸿豪兄弟俩一起合作的一个作品。

听到这首《牧童之歌》，旋律呢是来自德国的牧羊歌谣，那么是陈永龙跟陈鸿豪的合作。陈鸿豪甚至还跟其他几位警察，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高山梨花的乐队，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偶尔的唱唱歌表演也不亦乐乎。那么弟弟陈永龙后来他又诠释了另一首《牧羊女》，原本《牧羊女》是李泰祥老师的作品，周崇宇的诗，齐豫的原创。那陈永龙这个版本，他加入了吉他，加入了轻微的鼓点，甚至口哨声，然后还结合了一小段少数民族的哼唱调，完全就呈现出了另一种风格。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

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是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是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同样风格类型来自同一个时代的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有人说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四十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林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开始。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

0: 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提到经典粤语曲，小调式的一定不能错过徐冠杰，这首歌叫做《纸船》，其实后来很多的粤语歌手都有翻唱过，但谁也绕不开他的版本。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很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永在。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年到4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支撑起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但是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其实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我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 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奥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

0: 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佳怡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心。

0: 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文字非常的简单，总共只有短短的三段，而且它段落跟段落之间还有一些内容跟结构上的相似，但是这个也是很民间诗歌式的风格。民歌的传颂大都是基于朗朗上口，歌词简单易懂易记，而且在这个段落跟段落之间一些重复的关键词还有这个结构句式，也是让人能够更容易口口相传跟记诵。今天这首歌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是张志，智慧的智，张志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流浪者》。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你看到这几句话说起来是多么的简单，我不认识你，这个原本只是很常规的一个讲述，但是却因此就转到就像我也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一下子就像是拉到了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你是谁，我是谁，我们真的认识真正的自己吗？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有深刻的明确的了解吗？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好像就很难直接简单干脆的给出一个肯定答案，好像谁都不敢说是，不敢说我就是很了解我自己。那既然不了解自己，他对此回应的一个动作呢是，所以我不停地走，不停地找，走到哪里去也没有说，其实也不用说，那找什么呢他也没有明确。这就像是很生命存在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地在脑海中思辨，不断地想要去寻觅到一些什么，但谁都无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太阳的升起跟落下是自然规律，也像是

是昼夜不停的更替，是一个时间上的循环。而爱人的来了又走，其中来对应太阳升起，他们都是一个开始，我们都看得到。那么走呢，就是对应太阳落下，都像是一个结束，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那对应太阳的升起落下，爱人的来了又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循环，一个得与失的循环。拥有的那一刻就是失去的开始。那在太阳的升起落下之中，在爱人的来了又走之中，他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于是他还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我还在不停地走啊，我还在不停地找啊。这一段跟上一段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就是关于太阳的升落还有这个爱人的来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还这个字，我还在不停地走，我还在不停地找。还这个字是代表时间又流逝了更多，如果说第一次经历爱人的离去他在寻寻觅觅，那么在这里呢，我还在走还在找，可见是已经找了很久，至少是找了好一段时间，不是第一次开始找了。但是他依旧是没有说他想要找什么以及他有没有找到，那这样的一个结尾很可能是没有找到的。而这样的一种没有找到的状态但是又一直在找的状态，其实是不是也正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呢？似乎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找到一些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抓不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寻获什么。而日子就在这样的思索跟没有答案当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装置流浪者，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尼勒克小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给你下次。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九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

0: 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我是夏莲，湘潭合同特级第四大飞行的人。15岁那年，跟着我的舅爷爷开始学摄影，就从杀鸡、拔鸡毛开始。后来呢，就抱有许继云大师门下，在真正的把这道菜的精髓给琢磨透了，并对这道摄影开了家下店，达到了很多食客们的一致好评。如今呢，也4家分店，但我心中始终惦记着我们摄影的传承，所以我专门办了家全席店，就是要将合同特级的好味道、好摄影一大大的传下去。这不光是传授你，更是我们湘潭一个股子干劲、硬扎的精气神。
7: 非遗传承经典，百年荷塘土鸡，
2: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那今天来的就是
4: 荷塘土鸡，
2: 欢迎任哥，
7: 欢迎大家。
2: 今天跟我们上的这些菜都是这里的特色菜，是不是？
7: 是的，
2: 您给我们讲讲。
7: 好，这个是咱们家的茶叶焖鸡。
2: 嗯，
7: 咱们家这个茶叶焖鸡必须第一是散养。
2: 哦，散养的鸡，
7: 8个月，要达到8个月的年龄。第二是吃玉米。
2: 哦，吃玉米。
7: 哎，
2: 但吃起来，它没有像说。感觉肉眼看到那么味那么重哦，
7: 是啊，
2: 哎，它其实就是第一食材好啊，这个鸡的好
7: 品质嘛，
2: 品质好。第二茶油，
7: 对
2: 啊，而把这个鸡炒出那鸡油香，油香混合在一起。总的来说，这个茶油香、鸡肉香都有，然后真的是如色香味美。
7: 这个来尝一下咱们家的第二道招牌，
2: 看
7: 药膳炖整鸡。
2: 哎呦，好吧，药膳炖整鸡，
7: 对，
2: 闻起来我这个药膳味满满哦。啊，一定要先喝汤。
7: 先尝一下。
2: 这个鸡就是看得到的食材，所有的药膳都是里面能够见到啊，并且可以捕捉到，并且都可以吃它。
7: 对，
2: 然后喝点汤，吃点这个软软糯糯的这个鸡肉，
7: 对，
2: 鲜美无比，滋味很浓，冬天啊。绝对是非常非常爱。这个是腊猪肝吧？
7: 是的。
2: 哦，我们拍了这么久还没有吃到这个菜嘞，腊猪肝，因为它其实切得够薄哦。
7: 是。
2: 它不像是一般猪肝，它切得厚一点，它其实咬起来这糯感也足一点，就是嚼劲感足一点。
7: 这个这是咱们湘潭的一道叫全家福。
2: 全家福？
7: 海参全家福的，里面是海参、鱿鱼，对，这个是鱿鱼，这个是。老式的酥肉，
2: 酥肉这么大一个，
7: 是，
2: 这不是那个模具海参啊，
7: 绝对不是，我们家没有高科技。
2: 好吃好吃，哥，我已经看了一道菜，哥，接下来我要上饭了，要吃米饭了。那道菜我心仪很久的，这是我点的菜了啊。
7: 大餐牛肉皮蛋是吧？
2: 对，
7: 来，先给粉丝们看一下，
2: 这是我点的，就我看着说，哎，好有特色哦。
7: 对，
2: 这道菜是叫
7: 大菜牛肉皮蛋。
2: 饭来啦，干饭啦，
7: 来，
2: 终于到这个环节了。
7: 一条，两条，哎呀，三条，四条，
2: 太丑了，太丑了，可以了。而且你看看看，这个是真的是整整完完整整的一颗皮蛋在里面啊。
7: 是的，
2: 其实是要把它剁碎啊，可以剁碎，也可以剁碎吧。
7: 切开了，它
2: 切开了。
7: 哎呀，
2: 再来一口皮蛋。别看大家这样啊，其实这样子感觉平平无奇啊，食材就是无非四个东西，辣椒、榨菜、牛肉、皮蛋就在里面，但是混合起来奇妙，很奇妙的感觉。今天呢，吃完荷塘土鸡，跟亮哥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聊，天气很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就这里的菜呢，让我觉得好吃不贵，而且 又很惬意很舒服、吃的又有滋有味、但是不是那种重味、是食材的本味。
7: 是的，
2: 那亮哥跟我们朋友们再说几句。
7: 也欢迎广大的食客们来荷塘土鸡打卡，谢谢大家。
2: 哎呀，打卡打卡，今天我们的打卡就完成了，吃得非常开心。这个相机一关上，我继续要炫它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7: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9: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

0: 香喝辣。
1: 我是罗香，金山顶老板，地地道道的香当美德。真是餐饮行业呢，已经有17个年头了。这服务员呢，一步一步啊，走到今天，在看着你就是人情味。我其实不想去争什么么子第一，就是想把每个走进金山的朋友当成屋里的家人一样的。其实脚印啊，我觉得不仅要有面子，其实还要有里子。吃得开心啊，才是硬道理。把香菜的各种香啊和粤菜的各种腥揉进各种香菜里面，这就是我们香当人的待客之道。
2: 吃早餐玩，
3: 吃香喝辣，今天来的就是金善。欢迎香香。
2: 大家好，我是金善的香香。
3: 哎呀，香香名字取得好，感觉看到你之后感觉整桌饭菜都感觉倍儿香。今天我看这一桌子菜好像没怎么飘辣椒啊，这一家店到底吃的是啥？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2: 可以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家福啊。
3: 全家福也是湘潭老特色了哇。
2: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宴席宴请的头道招牌菜。
3: 这道从一开始全家福就已经开始融合起来了啊，保留到了地道的比如说蛋卷呐、啊、保留到地道的肉丸之外，它额外加了另外一种鲜，就是海鲜的鲜。
2: 对，
3: 哇，这全家福里面加海鲜哦，还有蛏子是不是？
2: 对。
3: 哦，从这开始结合起来有点创意啊，尝尝好吧。那它的特色，大虾。第一次在全家福里面吃到大虾，海鲜类的。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
3: 海鲜的鲜味。
2: 对。
3: 鸡汤的鲜，然后肉香，然后海鲜的这个味道也全部浸进去了。
2: 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大招牌菜、我们金善香农甲。
3: 香农甲，哎呦，这黄焖的做法看起来又很有食欲。
2: 来，先刻猪蹄，再来一个唇边。
3: 判断一个甲鱼好不好，就是首先看它裙边厚不厚，第二呢，它表皮有没有裂开。
2: 对，是的，
3: 它这个真的是很漂亮啊、品质很好。
2: 这个吃了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帅气。真
3: 香啊！它真的属于 Q 弹有嚼劲，这道菜呢是很能代表我们湘菜的。又有特别的汉秀的甲鱼，
2: 对，
3: 又有辣椒的这个提味，够鲜、够辣，有滋有味，
2: 对，
3: 但是不至于把所有的外地朋友吓劝退。
2: 来到我们的大门湘潭，必须来尝一尝我们的水煮杂鱼。
3: 说实话，我本人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吃鱼，但是湘潭这么多次，我已经爱上吃鱼了。
2: 因为我们湘潭临近湘江河，是不是挨得这么近，必须来吃吃。因为我们的鱼必须要用油去煎一下，煎一下之后它的这个汤就会呈现这种奶白色，才会是它的这个鱼的鲜味出来。
3: 哇，你看这条鱼即将下我的肚。哇，煎过之后的确香一些哦。虽然说它本身啊不够名气，但是它上了金善的餐桌，名气就大了。
2: 这就是我们的乡里的土茶油现杀的老母鸡做的茶油焖土鸡。
3: 茶油焖土鸡应该也是咱也吃过很多回了啊、看看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没。这样子焖的话，其实就吃这个土鸡的这个鲜味啊，自己本身那种鸡肉鲜，
2: 但是它也会带一点点的辣味哦。
3: 对不对？它更多的这种感觉是个姜的辛辣味道，而且它用焖的这种做法，一下子把姜的味道、鸡肉的鲜味直接高压一焖在里面，它整锅就更加浓稠一些，更加香。
2: 最后来尝尝我们的金善的甜点蜜汁虾球飞。
3: 哎呦！瞬间感觉啊，这桌子饭又洋气了一些吗？这是经典的一个粤菜的小吃啊。
2: 对，是的，纯手工做的。哇，里面还带馅呢。里面有我们特别喜欢吃的芝士在里面。
3: 哦，它是这样子的。它里面是有完整的一颗虾球，还加了一点
2: 芝士。
3: 你们是把湘菜和粤菜融合在一起，不是传统意义当中的土菜，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把土菜精做，也融合了一部分粤菜在里面。
3: 把每个地方好的部分都吸收到了。大家不妨也可以来尝一尝。湘姐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不？
2: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接下来邀请所有粉丝。

0: 回家吃饭。
1: 哎呀，回家吃饭，不管是在湘潭还是在湖南，还在全国各地，金善邀请所有的湘潭朋友回家吃饭。今天叶飞吃的非常开心，千鹤啦，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3: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4: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好，木木棒棒，下午好！你看，真正的夏天的感觉，今天又回来了，对不对？今天早上出门就感觉我今天是一个艳阳天啊，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夏天的感觉，对吧？短袖啊、短裤啊、短裙啊，什么什么都要又翻翻找找拿出来了。但是朋友们，今天是秋天节气里的白露，我们会迎来秋天的又一个节气，白露节气，会在今天晚上大概10点多吧，对，10点不到11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秋天第三个节气了，就是白露节气。其实整个月我们会迎来秋天两个节气，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所以呢，也就是说秋天的这种气息其实是会越来越浓的。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个好像还有被暑气包围的日子里，大家可能都意识不到，哦，今天已经是秋，这个离秋天感觉越来越近了。今天是白露节气，所以呢，也想在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的直播跟好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这白露这个节气啊，它有什么讲究呢？吃什么？穿怎么注意？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冷知识？如果说你也之前有了解的话，或者说今天因为知道也是白露节气，有特意想吃点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首先呢，我之前在24节气里面，其实听身边朋友会聊到节气的时候，其实白露节气大家给的评价很多的就是什么呢？很诗意，很浪漫，好听。这个节气的名字啊，它既不像什么秋分立秋这么的直白，又不像比如说有一些节气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季节关联，好像你想不到啊，也不会是这样。白露这个节气呢就很浪漫，对吧？加上很多的诗，也是会有写到白露，对吧？所以呢，这个节气，大家每个人的体验、感受、记忆、认识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首先来说说为什么它叫做白露啊？诗歌里面我们说这个白露，肯定跟节气里说的这个白露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露水是透明的，要叫白露？

其实答案呢也比较简单，古人呢是以四时配五行，然后秋天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是不是就是还蛮简单的，并不是说因为哪句诗或者说哪句词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啊，它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然后白露呢是暑热转向秋凉的一个重要节点，白露之前是热，白露之后会慢慢转凉。然后有朋友啊就是说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能叫实验吗，它就是把一个玻璃瓶放进冰箱里冷藏一小时，拿出来之后呢对着平面，对着平面吹气，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白露时节的露珠啊，就这么来的。慢慢的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夜间的水汽凝结在草木上，才有了清晨那一颗颗的小露珠。所以呢这就是白露节气。总归来说一句话，就是天气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在转凉了。所以呢尽管长沙今天你感觉气温很高对吧，但其实呢你要做好准备，秋天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浓。但是长沙今年的秋天很难讲，因为毕竟在这种八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好像还蛮明显秋天要来的这种迹象跟足迹了，反倒九月可能又会热上一段时间吧。然后包括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上面来说呢，就长沙而言啊，这几天呢温度很高，都又回到了有30来度，最低温度呢是大概在20度左右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最低温度在20度左右，但是最高温度呢是已经会有到33度。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这种昼夜温差，早上比如说比较早出门或者比较晚归家的朋友呢，最好还是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在身边啊，注意这种气温的一个变化。然后刚刚是说白露这个名字的由来，包括这个天气的一个这种为什么会有这个小露珠啊。那再说到今年又有点不一样，什么呢？今年白露是晚白露啊。我们有时候说节气呢一般就上午啊下午对吧，那今年刚刚我说到会在晚上的10点多迎来白露节气。接近又是它的日子啊，日子呢是农历的7月26交接，就接近月末了。就老辈有一句话说，白露逢霜，干谷上苍啊，今年是霜数，意思是呢秋天晴天多，雨水少，利于秋收啊，这是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啊。对于这个要收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那还有一句话大家可能说不定听过，或者说感受可能会更加直接，就是说白天白露热死牛，晚上白露把扇丢，就是说这个白天哈还是很热的，气温很高的，以中午12点为界，白露在白天交接，秋老虎还得折腾一阵子，白露在晚上交接，冷空气就会快速占主导了。所以你看今年交接呢是在晚上对吧，是在晚上10点多，所以呢是属于晚白露。所以今年要这么来说啊，按老祖宗的智慧来说，今年的秋天就会凉的比较快，昼夜温差呢也会迅速的拉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天气我们更直接的来说大家要留意了。今天呢24节气里白露，咱们今天在白露节气来聊一聊白露，比如说它的一些由来呀，一些说法呀啊，包括待会儿呢我们这也是马上要到晚饭时间了，我们再来说说这节气白露怎么吃呢，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今天的晚餐是什么，然后也来说一说九月你的一些关注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来关注24节气里的白露，就在今天晚上哦。当然也会有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在我们的城市大眼睛，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好不好。

刚刚呢，我们在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白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节气呢？它给大家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早晚昼夜温差会慢慢变大。虽然长沙今天这个温度啊，就是你会觉得啊，什么秋天了吗？但是呢，从节气上来说呢，这秋意会越来越浓。那慢慢的呢，从大家感受来说，天气的变化就会变成饮食的变化、生活起居的变化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白露节气啊，怎么吃？它当然它不像是比如说有一些节气就是到了之后你就会想，比如说什么吃春饼啊，然后到了之后你就会想要这个节气要吃一些什么特定的吃食。白露节气其实它没有说大家认知度那么高的一些吃食，但是呢也有它的讲究。白露美食呢，它其实讲究一个白，对，就是白。有两样美食呢，就是还比较有讲究。一个呢就是这个十样白炖汤，它是江南一带的传统，就是采集十种名字带白的，比如说白术、白扁豆、白莲子、白山药等等等等，就是十种。然后呢和这个鸡来同炖，然后呢是白露十样白。然后据说有一个说法叫什么白露十样白，老来腿不白，就是名字也还挺好听的，然后呢寓意还挺好的。另外呢就是白露鸡，这个呢据说在很多地方有讲究，像安徽啊有个地方它是有独有的这个豆花鸡做白露鸡，然而在上海有个地方白露这天呢也是会吃鸡配上黄酒和姜片，还有呢很多地方就是有白露吃三白，也是有说白露吃白色的食物，包括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些朋友说节气的一些美食总结就会说吃什么莲子对吧，山药都是白的，都是白色。另外呢从水果上面也有这个讲究，水果吃什么呢？龙眼啊，龙眼是两广地区这个白露的一个标配。然后呢还有一些说法叫什么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这当然就比较夸张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龙眼的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然后呢它也其实也是算是这个白色这一类型的食物。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呼应一下这个节气的话，吃点什么的话就可以从白这个字来入手。另外还有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啊，特别的习俗也是跟吃有一点点关系吧。Hello, 坨坨是留言了还是点赞了呢？让我来看一看。Hello, 坨坨今天吃点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美食推荐？然后呢刚刚我们在说今天是白露节气，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跟着节气来选择一些美食的话，就平时本来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呢想要说节气就吃点这个节气的一些食物，或者说一些有讲究的食物，那今天就可以从白这个字来下手，找一找这个白色的一些食物。晚上就不吃了坨坨，那可还是要多少吃点吧。中午吃什么还就是吃这么不错，梨子其实也很不错。坨坨说的这个秋月梨，其实在秋天的时候，秋月梨其实是适合秋天吃的水果，对，但是你完全当晚餐肯定还是不太合适了。然后呢我们再说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习俗，也是今天我在找各个地方大家在白露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啊，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习惯习俗啊。对，坨坨说下午不要吃水果了，不要，特别是不要把水果代餐啊，就尽量咱们还是不要水果代餐。然后呢
水果坨坨说水果上午吃，对，就是它会有一个最佳使用时间，但是你说也很难完全控制说下午晚上就不吃水果，只是说比较合适的就是在上午吃。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水果不要代替某一餐，不要代替早中晚，不要代替某一餐。特别有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晚餐似乎不那么重要，因为跟也不是说不重要啊，晚餐不是不重要，所以呢大家就更要注意这个水果不要代餐吃。好，再说回来啊，这个有一个跟吃有关的，也是跟白鹿有关的一个习俗，也是今天我才知道啊，就是说白鹿对于这个杭州临安淳安的人来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气哦，是一年一度山核桃开杆的大日子，就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九月七号白鹿这天，临安山核桃正式开杆，家家户户就扛着那个长杆，

然后背着编织袋上山去打核桃。为什么要等到白露呢？它也有讲究。他说，因为山核桃每年夏初开花结果，要等到白露前后，果仁才会真正饱满。所以呢，白露开干是一整年劳作的收获时刻。哎呀，这秋天，我们真的就会迎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对吧？这今天又学到了，又长知识了，知道白露节气这一天，原来呢，对有些地方的人来说是山核桃开干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然后据说啊，本地人甚至会为了这个日子请假回家采山核桃。还有看到什么，这个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啊看到朋友们网友分享啊，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当地或者说了解的朋友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他说什么，当地的幼儿园还会在白露前一天举办开干节仪式啊，然后孩子们念着白露到竹竿摇这样的儿歌啊，就是还挺可爱的，就是地方的一些习俗也是让这个节气有不一样的这个让大家会去关注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今年你吃到新上市的比如说这个临安山核桃，哎，你就想到说这一颗颗黄金果都是在白露这一天，就是在今天白露这一天开干给打下来的啊，就真的中国地大物博，真的节气可能有一些些是大家可能会不只是说白露这个节气啊，可能有一些节气大家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但是呢在不同的地方又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所以在白露这一天，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或者说在接下来你关注的这些节气也好节日也好，你会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从白露节气来聊起，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来说说白露节气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

0: 清晰度。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隐腹就是它要像，它要让你的腹部像拧毛巾一样，但是呢他要把手这样端起来，要保证你的这个肩膀不要动，然后只动这个腰腹。反正我今天就是很认真的学了学，我还没有学会，要不给我一点时间，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再学习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就是想要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呢，养好脾胃啊，养好脾胃这个动作呢也可以来做一做，好不好？但是因为我做的不太专业，在这儿就不示范了，没法示范。大家可以看一下网络上面的专家来进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示范，好不好？还有一些关于白露的养生我们待会儿再聊。而且白露呢也是特别好，就是养脾胃的时候，秋天养脾胃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呢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跟朋友们分享分享啦。那大家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呢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

木木真的非常细节，你看的我这是两面嘛。今天因为结束直播之后还有其他工作，所以啊，今天是一个忙碌的晚间，就快速的用一碗粉来解决今天的晚餐。本来呢我还想说今天白露节气要吃点什么好吃的，但是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长沙这么一个美食选择多多的城市，真的就是24节气，你可以每个节气跟着完全是不一样的美食，都不带重样的。那我们刚刚说白露节气从吃上面怎么吃的营养，怎么吃的健康，那还有呢白露的民俗，也跟吃有关，但呢这个吃就不只说美食饮食了啊，就是喝其实也有关系。白露呢会有收精露，原来的习俗古人呢会在早上的时候拿着盘子收集露水，然后用来蒸茶呀、煮酒啊、入药啊，然后还有据说就是这样的露水还能让人皮肤润滋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然后呢还有就说《红楼梦》里面这个薛宝钗的冷香丸，据说原材料之一就是白露这一天的露水。放在今天来看，我觉得你很难讲这个是真的吗，这个真的有用吗，很难这么去讲。但是呢它确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仪式感让你我们在忙碌的日常里面停下来去收集露珠，本身就还挺浪漫的，就跟白露这个节气的名字一样。然后也谢谢一位有品位的新朋友给我们点了关注，谢谢。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我们在精英九五电台在同步的播出当中，大家如果说想要在得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没有开车的时候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视频端还有广播端是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想聊天、想互动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说白露呢，这个有这个喝，就其实是收精露啊，还有呢就是有白露茶。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呢，就是爱茶懂茶的人就说这是白露茶。讲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那有这样的一句话。它不像春茶那么的娇嫩，也不像夏茶会有点苦涩，它到了这一口就是很顺滑甘醇的。这是老茶客的一个说法哈，就是白露茶。另外呢还有浊白露米酒，像咱们湖南然后包括江苏浙江就会用糯米啊、高粱啊，这种五谷来酿白露米酒，温中寒热，略带甜味。像

咱们湖南就会有这种白露酒和白露酒，虽然我没有去尝过啊，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咱们来自长沙各个地方的朋友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习俗啊。这个就是有收集这个晨间的露水，然后呢有喝白露茶，然后有喝这个白露米酒，这就是很多年的一个习俗吧，未必说现在还有人去做去留意到。但是呢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说找一点不一样的仪式感的话，刚刚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那如果还有朋友有补充，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直播端的好朋友可能是来自不同的省份城市，可能在不同的省份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讲究，有些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节气故事，或者说小知识冷知识我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那我说到冷知识，我想到一点，就是这会儿这个在白露节气前后来说，其实是蚊子最后的疯狂。我今天看了一张这样的话，我们之前不是就说秋蚊子还挺猛的嘛，然后呢今天看到了一个补充观点，就是说在白露节气前后这是蚊子最后的疯狂，所以这段时间的蚊子呢可能比较卖力。那大家除了说关注这个天气的早晚温差的变化也要注意这个防蚊虫，好不好？尤其是其实慢慢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之后，大家更愿意奔向户外，奔向户外蚊虫多的话，哎呀，难免就会有一些这个不舒适的感觉。所以呢如果想要在一个好天气去户外露营啊，去户外爬山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现在的蚊子在抓紧冲业绩，所以呢大家也要留意这个白露节气前后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关键来说，天气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早晚温差会变大，在这种温差变大当中慢慢的转凉。但是呢今天还有新闻，就是天气预报说其实全国范围内啊，虽然咱们长沙今天温度比较高有30来度，但是放眼全国范围内，在白露节气这会儿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北方一些城市已经这个夏天的气息已经慢慢非常非常淡了。所以呢可能在白露节气之后，大家如果去到北方你会发现这已经是秋天了，就不像长沙秋老虎还有这么猛所以这些都是白露节气会有的一些变化，也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说分享你的晚餐，分享你的一天，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我们都会在城市大爷的直播当中来陪伴大家下班路。

推吧。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跟大家在聊到说白露这个节气，今天呢是在晚上啊，晚上会迎来白露这个节气。按照说法来讲呢，这样的话可能今年的秋天会凉得更早一点，或者说更加明显一点。所以呢，在今天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还是要关注这个节气的变化，然后关注这个时节节气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好不好？然后呢，今天在我们最后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除了说关注这种天气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补钾，要补钾，因为，从自身的本身的身体营养所需来说，还有有些朋友对于，减肥塑身的需求来说哈，就是说会关注到补钾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钾，钾元素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维持肌肉的正常功能，但其实是没有明确的，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或者说一个研究来说能够让大家来有减重的一个效果。所以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的叫做什么高钾饮食能减重啊，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不太合适的。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专家说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补一补钾，但是呢什么高钾饮食能减重这种说法专家还是不认可的。我们健康，我们普通人呢就是通过日常平衡膳食可以摄入足够的钾，对健康

0: 来说也很有益处，不光是能够有利于调节血压，对体重管理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富含钾的那些食物啊，就是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然后菇类呀、薯类呀、豆类呀，它们总体能量热量不算特别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膳食纤维呢又有保护作用，能够增加肠道蠕动，有利于这个肠道健康。所以呢，真正有效可持续的维持一个好的脾胃也好，或者说有些朋友想减重也好，核心还是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还有呢就是保持平衡膳食很重要啊。虽然在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起居的一些小调整啊，天气啊，比如说穿衣的一些小调整啊，当然大家还要注意到的，就除了说这些我们感知到的一些变化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节气过去之后，一个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要随着这个节气呢，要调节我们身体的状态。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

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

0: 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9: 站到了。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 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3。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

0: 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5: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 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是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同样风格类型，来自同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者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6: 我听过10000歌，看过1000电影，
17: 好久不见，
16: 读过100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有人说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40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黎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开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很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永在。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年到4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这争取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但是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即使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我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

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

0: 提示您，仰天湖站到了。
1: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这本书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介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什么早期北方人不喜欢种小麦，古代贵族最爱吃什么，在炒菜技术被发明之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呢？古代衣服的不同颜色、款式和材质分别对应着怎样的身份，古代官员买房和租房有哪些趣事等等。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2: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故事当中看到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呢，普普通通的这个老百姓、古代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和丰富的一张生命的画卷。当然和那些大事件相比，日常的生活的变迁啊，总是非常的缓慢，而且是非常平静的啊。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甚至你都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像古代很多平民百姓，他可能会说话，但是他未必识字，他可能会识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写得好，所以他缺乏对于文字的一种记录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这种士大夫的阶层，他们又非常不屑于去记录琐碎的日常啊。读书，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所以古人缺少记录，那后人同样也不太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大多呢都是强调读史，读史是为了明智啊，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啊，我们总是想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的教训来为我所用。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整体的日常。所以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是不是也要租房子？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在婚丧嫁娶的时候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衣食住行这些事，你要知道小事里头才藏着古人的大智慧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从饮食习惯，从古人的审美、生活情趣以及价值观念，都可以来看一看。它就很像是一碗汤里面撒下去的那些盐，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0: 作者赵冬梅在书中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来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2: 既然是食衣住行，那咱们就先从吃啊，从食开始来说起。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巧哈，似乎就是吃饱了就行，但实际上饮食的背后，它是一部非常漫长的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但是我们想来说一说吃，就是每次提到食物啊、饮食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古人吃什么，他们吃的跟我们现在吃的一样吗啊？大体来说其实无非就是三类，主食、肉食和蔬菜，差不多。但是呢，他吃的这个食物跟今天还是小有一些差别的啊，比如说主食，我们现在主食米饭

0: 面，对吧？早上起来出门吃碗粉，吃碗面啊，很少有人吃饭啊。北方呢，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说不定啊会来碗米饭。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呢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的时候才最终定型。那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啊，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就是这种小米。在新石器时代啊，整个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那个时候它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常主要的主食来源。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的地位逐渐被小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课。

0: 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1: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12: 那我们在说古人吃饭这件事儿，说完了主食哈，我们来说一说吃肉。吃肉这件事儿，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时不时来个烤肉，来个火锅啊，来个这个料理那个料理，一定是离不开肉的，除非你吃素。在孟子当中有一段话叫什么呢？叫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步者啊，可以衣眠矣。他呢，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50岁的人啊，或者说50岁以下的人啊，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那70岁以下的人是什么？他说70岁以下的人叫做70者可以食肉矣，就是70岁以下的人其实是很难吃得上肉的。在《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啊，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用肉食者来形容当时的某一个圈层啊，就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啊，在平民时期、春秋时期，其实吃肉哈并不那么简单。这两篇文章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能吃肉的人，能吃上肉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其实吃肉还不是能够做到天天都能够碰到的事情，就还是个稀罕事儿。那么古人他们吃啊，他们讲究的是什么肉？在这本书里面哈，赵老师就给我们详细的考证了一番。他说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资料啊，生产资源，它是用来耕地的呀，它是主要的劳动力啊。一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其实很多地区还是禁止要杀耕牛啊，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牛是不能宰杀的，在古代啊更是明令禁止。比如说《礼记》当中就记载说啊，这个你可以吃羊啊，你可以这个吃猪肉啊，但是牛肉它不行。什么时候可以呢？它可以作为祭品的时候出现，而且只有天子才可以食用。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啊，大夫无故不杀羊，然后呢士无故不杀犬。所以在秦汉以后，其实呢历代都非常这种严苛的法令在保护啊，保护耕牛。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呢更严厉了，当时就是这个规定什么呢？说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啊，犯者皆死。你不能吃牛肉，那能吃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猪啊、羊啊、鸡呀 啊都可以。那北朝的时候，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啊，当时的中原人民、农耕民族，我们的肉食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羊肉呢，那个时候变成了

0: 是飞机的最爱，比如说宋神宗时期啊，据说呢在宋代这个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是什么，说是羊肉一年的消耗量是434463斤4两，就是有零有整。猪肉呢是4131斤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古籍作为记载流传下来的。就你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的是非常惊人。当然呢相较于羊肉啊，其实呢这个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什么呢，在古代啊很多人呢不太吃。比如说在南朝啊，陶景洪的那一本这个《名医别录》当中，还有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其实呢对猪肉都是给予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就是能理解了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去一个什么东北餐馆啊，点个什么呢，点个锅包肉，点个猪肉炖粉条，哎，这些里面都是含有猪肉的。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古代啊，吃肉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有肉吃谁还会挑剔呢？你像日常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鱼类啊、虾类还有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说完了肉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说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啊，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参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里啊，专门记录这个农业生产啊，讲怎么种菜，怎么这个种植这些这个农作物的时候，他也把葵尊为百菜之主。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这个葵的地位就下降了啊，《本草纲目》里面直接把葵放到了草部啊，就是说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不怎么吃它了，所以把它放到了这个草就是植物那一类，而不再是食用性的一些植物当中。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萝卜、白菜、韭菜，对吧？跟这个葵节节败退不同，辣椒、甘蔗啊，这些作为调味料的食品逐渐呢进入到这个中原大地。而此外呢还有大量来自于新大陆的，你像番茄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食物就开始逐渐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长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对吧，说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到烹饪方法的问题。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
2: 在炒菜被发明之前，那个时候古代，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什么王公贵族，其实吃的菜大多都是蒸煮烘烤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古代调味品它的品类又不多，你要知道这种甘蔗啊榨糖的技术

0: 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当时的饮食业、餐饮业非常繁荣的啊，城市里面的酒楼、茶肆，对吧？这么多，什么南食店呢、北食店呢，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UP 主在干嘛？在仔细的考证宋代人的饮食烹饪方法，然后用这个告诉你说，我们来拍个视频啊，帮你还原宋代的什么果子、宋代的什么这个蔬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食，然后还原出来几个人做完了之后几个人在那吃，告诉你好不好吃，就是做仿菜，甚至还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在市面上卖的特别火，叫《宋宴》啊，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真的是一饱眼福。所以如此看来，这个宋代啊，它不仅经济文化繁荣啊，真的是满足了我们舌尖上对于美味的一个需求。
1: 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穿。古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0: 你可能会说，当然，这个不穿衣服，对吧？这怎么能出门呢？就是首先保暖防晒，其次还要遮羞，再其次你才会追求这衣服布料是什么布料，款式是什么款式，对吧？像裙子，哎呀，有的人他可能有100条裙子啊，你像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啊，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呢，什么时候出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窑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啊。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就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麻质料，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其实相对较晚啊。北宋时候，像广东、四川、福建开始种植棉，这个木棉。元代的时候，棉花的种植面积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更是用强制的手段在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后来呢，这个棉就逐渐的取代了丝麻，因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所以它也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主要的一个衣服的衣料来源。 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找一找赵冬梅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人间烟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和各位来看什么书呢？明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继续来守候。

0: 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读书两个字来找到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明天见喽。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

0: 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文字非常的简单，总共只有短短的3段，而且它段落跟段落之间还有一些内容跟结构上的相似，但是这个也是很民间诗歌式的风格。民歌的传颂大都是基于朗朗上口，歌词简单易懂易记，而且在这个段落跟段落之间，一些重复的关键词还有这个结构句式，也是让人能够更容易口口相传跟记诵。今天这首歌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是庄智，智慧的智，庄智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流浪者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你看到这几句话说起来是多么的简单，我不认识你，这个原本只是很常规的一个讲述，但是却因此就转到就像我也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一下子就像是拉到了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你是谁，我是谁，我们真的认识真正的自己吗？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有深刻的明确的了解吗？这个问题抛出来好像就很难直接简单干脆的给出一个肯定答案，好像谁都不敢说是，不敢说我就是很了解我自己。那既然不了解自己，他对此回应的一个动作呢是，所以我不停地走，不停地找，走到哪里去没有说，其实也不用说，那找什么呢他也没有明确。这就像是很生命存在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地在脑海中思辨，不断地想要去寻觅到一些什么，但谁都无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太阳的升起跟落下是自然规律，也像是昼夜不停的更替，是一个时间上的循环。而爱人的来了又走，其中来对应太阳升起，他们都是一个开始，我们都看得到。那么走呢，就是对应太阳落下，都像是一个结束，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那对应太阳的升起落下，爱人的来了又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循环，一个得与失的循环。拥有的那一刻就是失去了开始。那在太阳的升起落下之中，在爱人的来了又走之中，他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于是他还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他又走了，我还在不停地走啊，我还在不停地找啊。这一段跟上一段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就是关于太阳的升落，还有这个爱人的来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还这个字，我还在不停地走，我还在不停地找。还这个字是代表时间又流逝了更多。如果说第一次经历爱人的离去，他在寻寻觅觅，那么在这里呢，我还在走，还在找，可见是已经找了很久，至少是找了好一段时间，不是第一次开始找了。但是他依旧是没有说他想要找什么，以及他有没有找到。那这样的一个结尾很可能是没有找到的，而这样的一种没有找到的状态，但是又一直在找的状态，其实是不是也正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呢？似乎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找到一些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抓不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寻获什么。而日子就在这样的思索跟没有答案当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装置流浪者，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尼勒克小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

0: 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

0: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

0: 互用。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

0: 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又到了我们最轻松自在的听随性单元。音乐真的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刚唱出第一句，我跟身边的朋友呢就不禁对视了一笑，因为感觉唱的就是我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已经到了老大不小的年龄，可是却一样孩子气。我有着一个非常矛盾的个性，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黄玠的创作《最害羞的情感》。黄玠曾经在专辑的文案里面写说，他想要温和的改变世界。那吴青峰也是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让我们一起温柔的推翻这个世界。

不过他这个"推翻"这个词比黄介的这个温和的改编要显得更猛烈一点。那么黄介的温和总是会让我联想到929的吴志宁，他们的音乐都是有着自己的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接下来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赋荷》，这是他爸爸诗人吴胜的一首诗，写给亲爱的孩子们。即便每天工作疲惫，但你们就是我最甜蜜的负荷。就像当年爷爷奶奶也为爸爸织就了一生绵长而柔密的呵护。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吴志宁的附和，是从爸爸的角度去诠释对于孩子的情感。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从妈妈的角度。首先，这是罗巧英，很想当妈妈，很想当妈妈，我不理代价，很想当妈妈，买一只木马，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逐渐逐渐让我感觉那身体的变化。

听到这是卢巧音很想当妈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非常的适合跟很想当妈妈放在一起听，因为他在里面很大声的宣布我想要一个小孩。这是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世界美好的黄韵玲，蓝色啤酒海。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珊瑚眼睛，珍珠心怀，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充满了想象力的一个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尽量把整张专辑都听完。一方面是能够更加从整体上面去把握一张专辑它想要传递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可以发现那一些静静的躺在专辑里面没有走红可是暗自美丽的佳作。比如说接下来何洁这一首《他》，才听第一句我就被吸引了，他词曲都很特别，那到了副歌跟下半段的时候，他又再度转折，给你一些听觉上的惊喜。

听到这样的一首《他》，据说何洁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作词人跟作曲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每次听到我们内地有这样特别的作品，我都会很兴奋，而且呢还不满足的希望像这样的作品能够多一点再多一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单人舞》，跟刚才那一首《他》有着这种类似的鼓点，也是类似的内心抑郁的感觉，只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陈势川他自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世川，接下来这一位陈永龙，他跟陈世川一样都是跟野火乐季长久的合作。我们要听到这首牧童之歌，他一开始唱，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大片美丽的青山绿水，晚霞夕阳。这是陈永龙跟他当警察的哥哥陈洪浩兄弟俩一起合作的一个作品。

听到这首《牧童之歌》，旋律呢是来自德国的牧羊歌谣，那么是陈永龙跟陈鸿豪的合作。陈鸿豪甚至还跟其他几位警察，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高山梨花的乐队，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偶尔的唱唱歌表演也不亦乐乎。那么弟弟陈永龙后来他又诠释了另一首《牧羊女》，原本《牧羊女》是李泰祥老师的作品，仲崇宇的诗，齐豫的原创，那陈永龙这个版本他加入了吉他，加入了轻微的鼓点甚至口哨声，然后还结合了一小段少数民族的哼唱调，完全就呈现出了另一种风格。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

0: 心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上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五里台北站到。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

0: 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是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百。

0: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有人说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40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林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开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提到经典粤语曲，小调式的一定不能错过徐冠杰。这首歌叫做《纸船》，其实后来很多的粤语歌手都有翻唱过，但谁也绕不开他的版本。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

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可能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永在。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年到四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支撑起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

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其实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我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又到了我们最轻松自在的听随性单元。音乐真的永远是最温柔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刚唱出第一句，我跟身边的朋友呢就不禁对视了一笑，因为感觉唱的就是我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已经到了老大不小的年龄，可是却一样孩子气。我有着一个非常矛盾的个性，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黄玠的创作《最害羞的情感》。黄玠曾经在专辑的文案里面写说，他想要温和的改变世界。那吴青峰也是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让我们一起温柔的推翻这个世界。不过他这个推翻这个词比黄玠的这个温和的改变要显得更猛烈一点。那么黄玠的温和总是会让我联想到929的吴志宁，他们的音乐都是有着自己的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接下来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附和》，这是他爸爸诗人吴胜的一首诗，写给亲爱的孩子们，即便每天工作疲惫，但你们就是我最甜蜜的附和，就像当年爷爷奶奶也为爸爸织就了一生绵长而柔密的呵护。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吴志宁的附和，是从爸爸的角度去诠释对于孩子的情感。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从妈妈的角度。首先，这是罗巧英，很想当妈妈，很想当妈妈，我不理代价，很想当妈妈，买一只木马，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逐渐逐渐让我感觉那身体的变化。

听到这是卢巧音很想当妈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非常的适合跟很想当妈妈放在一起听，因为他在里面很大声的宣布我想要一个小孩，这是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世界美好的黄韵玲蓝色啤酒海。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珊瑚眼睛，珍珠心怀，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充满了想象力的一个作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尽量把整张专辑都听完。一方面是能够更加从整体上面去把握一张专辑它想要传递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可以发现那一些静静的躺在专辑里面没有走红，可是暗自美丽的佳作。比如说接下来何洁这一首《他》，才听第一句我就被吸引了，他词曲都很特别，那到了副歌跟下半段的时候，他又再度转折，给你一些听觉上的惊喜。

听到这样的一首《他》，据说何洁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作词人跟作曲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每次听到我们内地有这样特别的作品，我都会很兴奋，而且呢还不满足的希望像这样的作品能够多一点再多一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单人舞》，跟刚才那一首《他》有着这种类似的鼓点，也是

0: 1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世川，接下来这一位陈永龙，他跟陈世川一样都是跟野火乐季长久的合作。我们要听到这首牧童之歌，他一开始唱，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大片美

听到这首《牧童之歌》，旋律呢是来自德国的牧羊歌谣，那么是陈永龙跟陈鸿豪的合作。陈鸿豪甚至还跟其他几位警察，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高山梨花的乐队，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偶尔的唱唱歌表演也不亦乐乎。那么弟弟陈永龙后来他又诠释了另一首《牧羊女》，原本《牧羊女》是李泰祥老师的作品，仲崇宇的诗，齐豫的原创。那陈永龙这个版本，他加入了吉他，加入了轻微的鼓点，甚至口哨声，然后还

结合了一小段少数民族的哼唱调，完全就呈现出了另一种风格。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4: 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3: 夜色深沉，
14: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6: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开幕，沈晓明宣布开幕，毛伟明致辞，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沈晓明调研湖南新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6: 亩产530.4公斤，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创新纪录。
5: 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一粒米见证湖南粮食产业的品牌升级。
6: 邵永铁路一标6座隧道全部贯通，成为全县首个贯通标段。
5: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三湘青少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使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5: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6: 20点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省运会会旗和第15届省运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体育场。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在雄壮的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第15届省运会会歌奏响，省运会会旗与本届省运会会旗相继升起。资江潮起迎盛会，赛场拼搏战银城。毛伟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16届全运会、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强省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本届省运会既是三湘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也是筹办第16届全运会的实战练兵。希望大家以最佳状态展现湖湘健儿风采，以最高标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 全省上下要从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建功155的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现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荣耀三湘、逐梦益阳文体展演，以数字科技赋能山水意境，融入竹海、黑茶、眉山非遗等元素，展现从山湘巨变到三高四新的壮阔跨越。在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九位益阳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完成主火炬点燃仪式。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灵济、吴桂英、蒋迪飞出席。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678人。8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16号闭幕。
5: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新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新湘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新湘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同时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县优质企业和项目精准对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支持市县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投资领域干部学习培训，建立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用好用活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构建涵盖物理空间、专业服务、投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统筹省级金控、运营、投资等各类平台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强化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9月7号，白鹿遂宁县五阳镇五阳村的金色稻田传来喜讯，由谢华安、陈文福、谢道新三位院士担任组长的测产专家组现场宣布，爽两优138超高产制种示范基地平均制种亩产达 530.4 公斤，创下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高产新的世界纪录。
1: 7号上午，遂宁县五阳镇制种示范田稻浪翻滚，测产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精确折算，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 530.4 公斤。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
2: 以上三块田算术平均干谷产量为 530.4 公斤，算术完了。
0: 五阳镇制种示范片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地方政府和种业企业实施。百联阳院士担任技术顾问，组建攻关专班，田间管理到位，为冲刺超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3: 我们选育出益交结实率非常高的这种哺育系双叶式。起点鱼性转换的起点温度小于或等于23度，这样的制种安全，繁殖也很容易。米质比较优，达国标二级优质米，开花习性非常的好，株土外露率高达80.1%，双边外露率达52%，益交结实率达68.5%，配合力强，已经选育出30多个省和国省品种。
1: 杂交水稻为保障粮食安全、破解温饱问题做出重要贡献。我国常年种植2亿亩以上，但杂交水稻种子成本偏高，制种产量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产业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集成构建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耕防赶收四机连用，这套技术已经在多地见成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4: 我相信在今后的实践当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对杂交水稻制种种子的产量和质量充满细心。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啊将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0: 作为袁隆平院士提名的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线，遂宁县制种已有50多年历史，常年稳定在6万亩以上，年产值超5.5亿元，全国每29粒水稻种子就有1粒产自遂宁。近年来，该县把杂交水稻制种纳入一主一特重点产业布局，推动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五阳镇建成连片优质制种基地1.4万亩，金种子走向全国，远销非洲、东南亚，端稳千家万户饭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3: 我们把研究力量、推广力量都放到一线，比如说像遂宁放在一线，对我们杂交稻的这种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它的种植比例，有特别有这个种植效益的提升，是有推动的作用。
1: 9月5号到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一粒米见证湖南粮食产业的品牌升级。记者张冠报道。
0: 在本届粮交会上，湖南重点打造的洞庭香米、湖南米粉、湖南米粉稻等省级粮油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水稻生产第一大省，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洞庭香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0: 本届粮交会上，湖南粮食行业的龙头企业都带来了品类丰富的精深加工产品。大米不再只是袋装销售，还变成了米粉、米线、米糕、米乳等等。金建米业市场部部长黄高明：
1: 米先生加工的时候啊，保留了30%以上的米皮，膳食纤维能达到30%以上，还有减糖大米。我们还有米粉品类，软糖紫米粉、湖南牛肉粉、红烧牛肉粉。
2: 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再到卖品牌，湖南粮食产业正在完成一场从田间到舌尖、从量的保障到质的飞跃的深刻转型。下一步，我省还将持续深化粮油品牌建设，开展湖南省粮油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强化品牌打造和标准引领，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标准化，推动我省粮油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依托湖南好粮油公共品牌，进一步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露平：
3: 我们已经跟财政联合设定相关的政策来支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财政已经给了相关的资金，我们进一步优化提升质量标准，通过销量驱销等一系列的措施向市场推广，提高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0: 七号上午，随着邵甬高铁一标最长、地质最复杂的控制性工程石云峰隧道完成了最后一次爆破，由中铁四局承建的邵甬铁路一标段内六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该标段也成为全线首个隧道工程全面贯通的标段，为后续无闸轨道及四电工程施工扫清了关键障碍，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邵阳台发来的报道。
2: 邵甬铁路一标正线全长 34.233 公里，地处湘中丘陵地带，全线共分布六座隧道，隧道总长度3047米，均为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隧区地质条件复杂，普遍存在浅埋、软岩、岩溶发育等难题，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部分隧道穿越溶洞风化岩层，极易出现掉块坍塌的风险，安全管控压力大。石云峰隧道全长 1147.88 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近70米。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它也是五级围岩占比最高的硬骨头，岩溶段落多，地质条件极其复杂。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分公司邵甬铁路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副经理常庆春：
4: 石云峰隧道作为邵甬高铁一标的最长、地质最复杂的控制性隧道，五级围岩占比高，岩溶多发，施工难度极大。项目部运用六位一体超前地质预报、精准探明地质隐患，因地制宜地选用了施工工法，动态调整支护参数，成功地啃下了这块施工硬骨头。
0: 自开工以来，项目部坚持管超前、严筑江、短开挖、弱爆破、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的施工原则，统筹多部门协同作战，通过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实时监测，动态优化开挖与支护方案，精准应对岩溶、破碎围岩等不良地质条件，全过程守住安全质量底线。
2: 此次六座隧道全部贯通，标志着标段关键节点障碍全面破除，为后续线下工程、无闸轨道及四电工程等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步，项目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安全、质量和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加快实现湘中通往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动脉的蓝图。
0: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现场近2万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盛会的启幕。记者孙霞报道。
2: 每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体育盛会。本届赛事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与益阳市联合承办，8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9月6号正式开幕，9月16号迎来闭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有

0: 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其中青少年组设大项29项，成年组设大项12项。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共计10678人。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1: 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办一届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示范引领的省运盛会，努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的办赛目标。
2: 自8月13号起，本届省运会已有20个项目提前开赛，其中青少年组14个项目，成年组6个项目，共计已产生金牌396枚，整体赛事运行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赛艇比赛6号在益阳沅江收官，全省10支代表队15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株洲队获得12金5银8铜，本项目比赛团队排名第一。
2: 益阳沅江浩江湖严格按照国际阿尔巴诺航道标准建设，来自全省各代表队的运动员们在 U14、U16、U18 三个年龄组别中展开激烈的争夺，涵盖2000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轻量级项目等31个小项。这里水势平缓，恰如天然赛场，为选手们搭建起一展风采的绝佳舞台。参赛队员：
3: 这些场地我挺喜欢的，水质也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
4: 沅江这个地方环境挺好的，然后水面的风浪挺适合运动员比赛的，航道整得跟国际航道差不多的。
0: 株洲队选手罗佳启去年在同一湖面上只收获了一枚铜牌，心里满是遗憾。经过一年的训练，今年省运会虽然竞赛更加激烈，但他心态沉稳，取得了较好成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株洲代表团运动员罗佳启：
5: 更加沉稳一点，然后沉淀一下，好吧，拿今天就弥补了去年的遗憾，拿到了2块金牌。
2: 罗佳启的队友张丽同样在浩江湖续写辉煌，去年夺金，今年卫冕，他将成绩归功于团队的力量。张丽：
6: 开心吧，训练就是那种付出的没有白费。
0: 本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株洲队以12金5银8铜独占鳌头，长沙队以4金5银8铜位居第二位，邵阳队4金5银8铜位居第三位，益阳队位居第四位，岳阳、衡阳、永州都有金牌落袋。未来十天，省运会的皮划艇、龙舟两个水上项目比赛仍将继续在浩江湖进行。
2: 9月5号到6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花样游泳比赛在县游泳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花游健儿齐聚桃江，逐浪碧波展翼赛场，历时两天完成全部赛程，赛事圆满落幕。来听桃江融媒体中心杨慧、邓慕海、陈明发来的报道。
0: 本次比赛紧扣青少年体育发展规律，科学设置 U12、U15 两个适龄组别，竞赛内容涵盖基本姿势与动作考评、单人技术自选、单人自由自选、25米节奏游、柔韧组合等项目，全面检验运动员基本功素养、柔韧性、节奏把控及水上综合竞技水平。
2: U12 组率先进行基本姿势与动作比拼，小将们动作规范、整齐利落，尽显扎实功底。随后 U15 组女子单人技术自选、 U12 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相继上演，运动员伴随音乐舒展身姿，腾空、旋转、托举等动作行云流水，力与美交融，尽显三湘少年的蓬勃朝气。益阳队花样游泳队员胡伟晨：
7: 我一开始的感觉是感觉很紧张，然后比完赛后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就变得很开心兴奋。
2: 益阳代表队花样游泳队领队何伟：
8: 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省运会的东道主，我们的任务是前三，但我们今天上午的比赛通过运动员的努力拿下了一块银牌。
0: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金牌各有归属，长沙市代表队邓博宁获 U12 组基本姿势与动作冠军，衡阳市代表队朱芷萱获 U12 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冠军，株洲市代表队廖爽表现突出，包揽 U15 组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和女子单人

0: 自由自旋两枚金牌，长沙市代表队夺得 U12 组25米节奏游金牌，衡阳市代表队一队摘得 U12 组柔韧组合金牌。本次赛事充分展现了三湘青少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湖南水上项目后备人才储备及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推动片区更新，营造宜居空间，增强安全韧性，促进文脉更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六大板块，部署20项具体任务。2026年全省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片区建设，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80个引领片区。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湖南代表团打造了主题为“携手湖南，共谋未来”的形象展馆，10多家乡企将展示具身智能、智能无人飞行器、AI 互动、3D 透明显示屏、黄金茶等优质产品，同时设立独立的项目路演区。计划举办3场项目路演，推介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28个优质投资项目。湖南代表团还将参加湘闽丝路海运海铁联运通道启动仪式，举行湘潭热谷生物制造产业招商推介会等活动。
0: 省总工会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工作。本次补贴面向湖南省工会实名制数据库内的在职企业一线职工，申报人员在职期间通过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在职非全日制学习，毕业证书颁发时间为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取得国家认可大专或本科学历。补贴覆盖7类群体：农民工以及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重点行业一线生产工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人员每人可获得1000元专项补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信峰，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原味原香，
1: 加白带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出来了，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假期呢高速不免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秋跟国庆假期只隔了3个工作日。经常听人说啊，如果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我就想问，到底哪个单位能批呢？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 1.16 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了提高饲草产量，近日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兆，瓦时同比增长37.1%。
0: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了15.57亿千瓦，相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能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的。
1: 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据相关业内人士的举报线索，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精英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哈，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一段时间不吃就分外想念的一些美食或者是店家？
2: 哦，那必然是有的。
0: 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在农大里开的一家细某饭店那个某字我就不说是啥了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嗯，汪汪，现在好想吃哦，我想吃一个排骨麻子的干拌带心肝的面。
2: 早上来带心肝啊？
0: 因为之前我跟我的好姐妹都是周末的时候睡到自然醒
2: 啊，
0: 然后再到那里去吃一碗，一人点碗粉，一人点碗面，然后就两个人都能吃到，然后找老板的消毒柜里拿个小碗，吃的就是双拼，一个炸酱粉，一个排骨面。哎，我不行了。
3: 这不巧了吗？

0: 咱大人有咱爱吃的啊，细某粉面之类的、啊、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爱吃的呀，
1: 是
0: 啊，新学期刚开学，哎，孩子们的零食江湖里就冒出了一位不速吃客，一款号称可以直接吃掉作业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嗯、就这么水灵灵的杀进了中小学生的视野，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讨论的非常火爆，小时候渴望消灭作业的梦想竟然现在通过实实在在用嘴吃掉实现了。
1: 打开网购平台一搜啊，就能看到这类可食用课本零食，标题和主图全都是大写加粗的校园零食，可吃课本解压神器，大张旗鼓的宣传着，买回去就能把语文、数学、英语、历史课本嚼吧嚼吧咽了。
0: 目前市面上这种可食用课本的零食呢，主要分了两个门派，一派呢是外面套着一个课本图案的纸壳子，啊，这个纸壳子不能吃啊，
1: 啊，
0: 是你打开以后啊，里面呢就是散着的，几张，十来张吧，透明的糯米纸，就是白的半透明的那种 啊,
1: 啊，
0: 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这透明的糯米纸，
1: 嗯
0: 啊，就是没什么区别，只是说外面有一个课本图案的外壳而已。那另一派呢，哎呀，做的就稍微我说实话用心一点了，他直接在这个有厚度的糯米纸上印上了课文目录和插图，然后你就吃这个稍微厚一点这个印了图案的这个糯米纸，都是开袋即食，部分豪华套餐还赠送跳跳糖，咬一口书吃一口糖，课本在嘴里噼里啪啦作响，尽情感受知识的爆炸。
1: 价格呢从9块到40块不等啊，看看商品详情页这个配料表，本质上其实就是淀粉制品，核心成员是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有的客服倒是很实在啊，说这款零食最近销量确实不错，回购的老主顾不少，但是当被追问合格证的时候，客服就换成人工智障模式了啊，哎呀，这问题不好回答，我记录了，好吧，记录了啊，有进展我会通知你的。嗯嗯，对对对对。
0: 哎呀，谢谢你啊、哦。那就想问问大家了，这样的零食，首先，你作为成年人，你感兴趣吗？啊，再一个，你敢让家里孩子吃吗？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跟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非常感谢微信平台上潇洒哥的留言，也是道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我们小时候呢，那个糯米纸都是搭配糖果的配件，现在怎么还独立出道，能单独当一个零食了？
1: 可不，
0: 这个我也确实是没有想通啊。
1: 我不过说实话，吃那玩意儿确实感觉还挺幸福的。
0: 这幸福不是说吃到那个纸嘛，是吃到那个纸里头包的糖嘛，对吧？
1: 对，我都爱吃。小时候我喜欢啃那纸，因为糖太甜了，吃多了小时候牙疼。
0: 哎，那是你这牙不好的。反正我印象当中，这个糯米纸啊，小的时候就是第一包那个椰子糖，
1: 嗯，
0: 第二就是包那个糖葫芦。
1: 哎，对对对，糖葫芦上那个糯米纸最好吃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让我纯吃那个纸，我是觉得嗯。但是如果就是说哎，它包在那个糖或者糖葫芦外面，你就觉得哇，它那个纸本来没什么太多味道，
1: 嗯，
0: 然后呢加上了那个糖的甜味儿之后，你就觉得哇，好棒，简直了。
1: 哎，
0: 跟那个西某粉店的蛋心肝有对比，忘不了那家粉店。真的啊，什么时候它能单独成一个零食了，我属实是没想到。哎，咱们接着再继续唠唠这个所谓是能把作业吃掉，能把课本吃掉的最近新流行的小零食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如果大家网上冲浪的网速比较快啊，就会发现其实这种可食用课本零食早就不是新出现的品类了。几年前就有博主发过测评啊，说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解压啊，这样的话术，只是当时呢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现在又卷土重来呢，大概是瞅准了开学季这个时间窗口，精准打击学生留恋假期抗拒上学的心理。
1: 这绝大部分家长啊还是清醒得很，这些个糯米纸还真不敢让孩子吃。有家长吐槽说了，说孩子把印着课本的零食吞了，第二天不还得面对真课本吗？啊，难道真课本也能撕吧撕吧嚼喽？这不是解压，是逃避啊，会让本来就缺乏分辨力自控力的孩子更加厌学和焦虑。
0: 这个观点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嗯，
0: 解压的核心是什么？是调整心态，勇敢面对，最后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困难转化成一个符号形象啊给吃掉啊，对吧？你就是说比如好比说我们年轻人成年人啊，有这个维持身材的烦恼，我想把我身上这多余的赘肉给减掉，
1: 嗯
0: 啊，我应该是什么呢？真的去运动，去控制饮食，对吧？而不是说打印出来一张自己现在的照片，然后拿剪刀把那个照片上自己的多余的那个部分剪掉，那能有管啥用呢？
1: 是，
0: 那不是哄自己吗？自欺欺人。更何况这些啊零食糯米纸上不是还印了那个课本的图案和文字吗？它那个油墨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谁心里都没谱，是吧？广州市增城区最新就发布了提示，这类产品色素甜味剂加的不少，部分厂家甚至是拿非食品级的印刷工艺往上用，孩子吃下去肠胃怕是要抗议的，代谢系统也受不住，这不是解压，这反而是给身体添乱。当地也迅速反应，要求校园周边商店开展自查，来源不明的、标准不符的通通下架，严禁采购销售。
1: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也指出了，这类零食啊兼具玩乐的属性，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容易跟杂物混在一起，造成细菌的滋生污染。孩子们拿在手里翻完以后就直接往嘴里送，出现腹痛腹泻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光是广州，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啊，包括安徽省蚌埠市等城市也是闻风而动，陆续发布提醒，让家长和师生们要提高警惕。
0: 我能理解商家设计的初衷，他们精准捕捉到了学生群体那种哎呀要开学了，我要是能把作业吃了该多好啊，
1: 哎，
0: 啊这样的朴素愿望，还用廉价的淀粉把它给实现了。但是问题是，真正的压力从来不在课本的物理形态上，而在于学习的过程，它原本就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甚至有点枯燥，然后慢慢积累聚沙成塔的。把语文书嚼碎了，你作文还得写，古文还得背，把数学公式吞了，你题还得算，糯米纸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当然啊，咱们也不是说要把这东西一棒子打死。我们小时候，你说唐僧肉、中华蛋、北京烤鸭、小浣熊，那没少吃啊。如果它合规合法，原料干净，啊，包装上印的就是课本冷笑话无所谓啊，吃个乐子无伤大雅吧。但现实是，商家对合格证含糊其辞，配料表一言难尽，这才是问题所在。食品安全无法保证，价值观还有跑偏的风险，那家长们的顾虑啊，就并不是杞人忧天了。
0: 所以咱们的态度很明确，尝尝鲜可以啊，别多吃啊，解压可以，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际解决。真正的解压呢，如果孩子真是说，哎呀，这开学心情不好啊，学不进去啊，方法应该是什么呢？是运动，是多沟通，多听听他的倾诉，是合理规划时间，度过开学焦虑。至于商家们啊，建议你们把你们的噱头收一收，把你们的合格证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金融市场迎来一则重量级消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再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同步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出资600亿元。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除了以往的免费

0: 飞机餐付费定制飞机餐正成为新选择，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把我都说饿了啊！陆续是飞上了云端，打破了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
1: 从9月7号下午到10号的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
0: 记者获悉，微信正在内测小微 AI 社交功能，用户的小微可以直接找到好友的小微进行对话，只需告知自己的小微需求，由他前往对方的小微沟通，对方确认以后，两个小微先进行交流，再把结果带回，期间需要用户拍板的时候会提醒其确认。
1: 最近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耐克剔出标普100指数，本次调整将于9月21号美股开盘前正式生效，这也是耐克历史上第一次离开该大盘旗舰指数名单。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好多人问我今天竟然农大里面那家粉店到底叫什么细某粉店
1: 啊
0: 啊，自己去搜吧。就是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
2: 刚哎，
0: 搜吧。今天我们说哈，有一些商家呢，把我们小时候吃糖外头那个糯米纸额外拎出来做了一个零食啊，外边搞的那个课本的包装，然后也有那个高端一点的，就那个糯米纸上面还印了课本的图案和啊文字，说是可以吃掉课本，吃掉作业。姚蛋蛋说了，我从小就不是很喜欢吃这种糯米纸，总觉得颠巴颠巴的。来，颠巴颠巴什么意思？
1: 黏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粘嘴
0: 啊，对，
2: 齁牙。
0: 哎，是是是，粘上牙糖。他说吃糖的时候都会努力尝试把它们先撕掉。那你应该在这个撕的过程当中，人会逐渐暴躁吧？因为真的很难撕干净。来吧，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一群里，比如说老何，听我说完之后，就是被你一说，决定早上去缩个粉
1: 啊，
0: 然后就拍了一张正在缩粉的图片，说欠你一下，我来缩个湘潭粉，比不上我的细毛。非常感谢秦在一群里的分享，说今早啊，发现桂花已经开了。可不是吗？八月桂花香，咱也快到中秋了。哎呀，中秋没到啊，还没到八月呢。八月十五嘛，中秋是25号，那9月10号才进入八月呢，阴历。来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木木老和杨小敏。啊，开心丫丫秦奇奇宝贝说出门上班食堂吃早餐去，哦，杨小敏要出国了，出发飞波黑萨拉热窝，
2: 哎呦嗨，
0: 好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哦。
1: 应该会是比较喜欢历史的朋友啊，上那儿打卡去啊。
0: 再来看看哈，二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吴折翅的飞人，敏敏陆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捉捉明哥，吴佳期啊，吴佳期星期二他的打卡内容已经简化成了早，然后一个没睡醒困得流鼻涕的表情符号啊。雨花石说早上好，漫步人生说一大早被金总推荐的美食诱惑，改天必须去农大嗦粉。可以的，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口味因人而异。你说你去喝嗦完之后，啊，搞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更好吃的。那请你把那个更好吃的告诉我。王一也来了，说早。姚蛋蛋说早上好呀，昨天晚上熬夜看球，郑钦文大逆转，真是太爽。你别该说不说，郑钦文这几场都是大逆转，跟那个逆袭剧一样，看的人呐，那个心脏啊，有点扑通扑通受不了。鲍勃马奇朵说早呀。唐大金说几天没来打卡了，早。任性的神仙也来了，周不帅、锦鲤、清泉、时尚流说起来啦。Percy 说早，距离国庆还有23天。中秋你是压根不算是吗？你就是一点都不算啊？有了7天假，这小3天你都已经看不上了。四群里可口可乐、空心菜、However、杜真子、夏不天、爱小凡的小亮、张树、刘健、估计白说困到睁不开眼、哈基米曼波、还有蔡球峰、龙波、彭大白、梁少、九段熊、志军、潇潇、木雨、拖鞋男、Mermaid、小央、幸福人生、杜闷到脸抽筋、气鼓隆咚咚咚锵、会你的背包、小俺、多点，感谢大家的

0: 另外这两天咱们不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可爱的竞选要在十号的那一天飞去斯里兰卡，给大家进行这个财宝的溯源嘛？
1: 是
0: 啊，财宝不是那个啊 rich 的那个财宝，是彩色宝石的那个财宝啊。然后呢，我是个人觉得啊，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个可爱的姐妹们，或暗示或明示自己的另一半啊，说，手上可能有点素。脖子上可能有点空，耳朵可能就是说有一点啊，觉得看着不得劲儿，
1: 这照片显干巴呀，
0: 没有色彩，没有那个亮点，是吧？我明白，但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么建议的哈，这各位姐妹们，就是如果就是你是非常想要另一半给你送一个这个礼物，然后增进你们的感情，当然咱姐妹自己也能自己买啊，但是如果你是想给他送呢，就最好就是说呢，先给他一个耳，哎，你先给他送个东西，哎，你放心，这个东西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又能实实在在的送到他的心坎上，你给他照顾好他的车，你给他把他车搞得干干净净、俗俗利利的，然后你后期再跟他提这个要求啊，你想要个小戒指、小手链啊、小耳环呐、哎，一切就顺理成章，他就有一种我媳妇儿疼我，我还不给我媳妇儿买点这？
1: 哎呀，
0: 那不合适。
1: 哎，是
0: 买，是吧，姐妹们？那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会员专享59.9元可以抢全年的养车大礼包，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洗车券，首先啊，59.9元不到60元，洗车券有5张，就是你能洗5次车，单次就是算下来那好多钱，
1: 那是10块是12块，
0: 12-13块钱，
1: 12，
0: 而且呢。你现在到外面最普通的普洗都是30-35一次，对吧？你洗5次，你怎么着也要150块钱。
1: 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5次洗车59.9元，而且给大家洗的还不是那个30-35那个普洗的标准，就是它单张的价值是68的那个标准，咱就是说。5次直接只要59.9元，而且里面还包含了故障的检测券啊，如果有这个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啊，都可以检测，包含在这个里面了。你买完这张养车卡之后，一年期间都可以使用，全城有12家门店啊，就是反正我看了，望城也有啊，玉湖也有，马栏山也有啊，北辰也有啊，然后雨化区那边也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0: 也可以先看一看在哪些地方都有门店，看看有没有离你家近的，或者是离你上班路上方便的，大家觉得合适，我觉得有车的朋友可以拍一单，然后呢姐妹们也可以给自己老公拍一单，给自己车也可以拍一单啊，一个车牌仅限一单，这是属于福利，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回复、金属的金字打金鹰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来咱们这个金鹰九五电台，我们听众专属力帆养车的59.9元的五次洗车券哈，大家还是那比较喜欢的。非常感谢有已经亲身体验过的朋友啊 ，Percy 啊来分享。他说我周末才用了力帆这个洗车，然后他加了应该是店长吧，然后你洗好了，店长给他发信，老板，你的车洗好的，可以过来拿的。你自己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洗的还不错？它是这样的哈，它每一道清洗过程都是有一个精细标准的，然后流程非常的清晰，你去看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我们也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你在其他的平台或者是别的什么团购上看不到这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有朋友问啊，哪些地方有店啊，看有没有离自己近的，我给大家先大概说一说啊，但其实你只要扫了码之后你都能看得到哈。月湖有，北辰有，松雅湖有，高桥有，河西岳麓大道世贸有，然后贤家新村有，汽车西站达美有，然后望城区雷锋大道有，然后往南边山木冲那块儿哈，澳园有一个，然后梅溪湖有一个，雨化区洞景那块丰源有一个，韩普有一个，然后差不多就这些，十二家店吧，反正都挺好啊。而且你买完之后，从你买的那一天开始算起，你有一年的时间，你不急着说你必须多长时间内用完。而且这不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假期了嘛，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开回家去，跟家里人团圆，是吧？

0: 蛮好。其实现在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欣欣回复金属的金字，晕大大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来吧，看看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糯米纸零食是咋说的。岁月安然说，既然是食品，那有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呢？那如果没有，那必须查处啊。那如果有许可证，那这类零食是怎么通过审批的？说什么解压食品，纯粹是不良引导。如米说，觉得这种零食不健康，不光影响孩子心理，而且制作工艺材料都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应该禁止销售生产。好巧呀，说好好好，现在是真吃上纸了，那玩意儿有啥味儿啊？它也不好吃啊。我也觉得，你是真的觉得糯米纸好吃？
1: 我是真觉得那玩意儿挺好吃，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爱吃糖葫芦啥的，老舔那玩意儿。
0: 然后邱老板说，让我想起了机器猫里面的记忆面包，所以吃完糯米纸做的课本真的能够让知识无痛进入大脑吗？咱也想啊，咱就是说。
2: 这是真的吗？
0: 来，既然聊到这糯米纸了，我们就出一个跟糯米纸有关的题好不好？这个题就容易乍一听啊，就有点显得没动脑子，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啊。所以请问大家，糯米纸的主要制作原料就是糯米，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糯米纸主要原料不是糯米，那还能是苞米啊？
0: 那我不知道吗？
1: 糯米纸我选 A 呗。
0: 嗯，
1: 你这纸无可争议的这一块，这原料这题面都给你写里边了
0: 啊。
1: 糯米纸原料还不能是糯米，那还能是啥？五零二，难怪他爹妈的。
0: 真吗？行，你觉得是真的是吗？
1: 真的，我觉得糯米纸的原料它不是糯米能是啥呀？
0: 嗯，
1: 我说它是糖葫芦，你它也不搭嘎。
0: 行。那你就选 A 是吧？
1: 哎，
0: 好，行，那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今天的题目啊，糯米纸的主要原料它就是糯米，哎，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认为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嗯，看是 A 还是 B。 当然我们也欢迎已经在群里的朋友直接在群里答题啊，大家的留言呐、啊，然后互动的内容啊，我们在后台在群里都可以看得到。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昨天我俩拉着竞选一起开会了啊，就是关心他去到斯里兰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你说你当时跟竞选讲啥来着？
1: 就是晚上睡觉就把窗关好，容易进猴。
0: 关键是他还掏出了一段视频给他看了。斯里兰卡酒店里真进猴了，
1: 太狠了。
0: 这人就坏，人家小姑娘一个人出国去也是吧，你还跟他说那房间里可能进猴。
2: 猴怎么了？猴多好啊。
0: 猴挺好。那蛇怎么了？你也怕呀？
2: 我是那是他伤害葫芦。他对老头不好。
0: 那猴还对白骨精不好呢。
2: 那他对和尚好。
0: 所以说这
2: 对猪也好。
0: 讨厌。为啥要去斯里兰卡要出国呢？就是因为竞选要作为咱们听众的眼睛，咱们听众的手，去到斯里兰卡矿区来看看这些彩色宝石是如何啊，从一些不起眼的矿洞里面被发掘出来，然后呢，慢慢的经过精雕细琢，变成大家

0: 心爱不已的啊，这个什么帕帕拉恰呀、海蓝宝啊、芬达石啊，是吧？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啊，来，现场的一手好裸石，不对外不批发，可着咱们京九电台的听众先挑，就是深入矿区能够达到的效果。而且这一次啊，跨境的溯源是对接的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就一般的那种小家族我们都看不上，
1: 是
0: 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历经80多年风雨，从1942年就创立的，在斯里兰卡很厉害的这个康提努努家族，努努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业，那是上百年的根基啊，就非常是吧，有实力。二一个价格对比，那你说一个大的合作很长的供应商和一个小的刚刚出来的卡拉米，那肯定不一样，对吧？他呢能够给大家做到，同样都是耳熟能详的珠宝大牌，都对斯里兰卡的货源是很看重的。然后国内专柜同品质的宝石，你上斯里兰卡你去看吧，就是专柜的甚至是三折两折都有可能，
1: 哎，
0: 直接从矿区拿货，省去中间环节，花源头价拥有大牌的同款品质，这才是真的会买。有朋友说，嗯，我也没那个需求，我平常我也不是什么需要一些晚宴呐、啊，一些什么场合啊，我可能没有那个需求，没关系。
1: 嗯，
0: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作为斯里兰卡这么一个大家族里头的这个矿区里头的矿主，他能有多少珍稀的宝石？
1: 嗯，
0: 鸽子蛋，
1: 哎嗨。
0: 是吧？说不定还有那个鸵鸟蛋那么大的，嗯、
1: 哎，
0: 那也不一定。
1: 鸽血红，
0: 那反正就是说，咱可以看一看，哎、看一看啊，看个物货。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不管是想买啊，还是说我就看一看，或者我就对比，我看看这里头水多深啊，里头什么有烧无烧啊，几分几克拉，我想了解了解啊，净度啥的啊，颜色底色，想了解了解没有问题啊，直接在京英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海报，上面有我们美美的竞选，长按图片扫码添加我们的这次的溯源官啊，然后呢他到时候会拉群，有什么信息在群里分享啊，我们竞选呢也会一对一的为大家来进行挑选，进行试戴啊，然后我们能够保证这一次上斯里兰卡溯源的这些美丽的宝石都是有资质。首先我们能够跟大家保证是第一的尖儿手货，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还有专门的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真假这方面品质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而竞选做的呢就是保证你看上的那一颗到时候就是你收到的那一颗，所见即所得，哪怕就帮竞选捧捧人场呢，你小姑娘一个人上国外去也挺不容易的，咱们都来回复关键词宝石到京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这一次的权益官，到时候他会拉群邀请各位。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